0: 肌肉抽动道理相同。如果平时身体非常的健康，偶尔出现这样的抖动，完全没有必要过度担心，更不需要药物的治疗。那么，引发临睡肌抽跃症的原因有哪些呢？
1: 第一，
0: 神经活跃与大脑控制力减弱。在入睡期间，大脑皮层的大部分神经处在抑制状态，但仍然有部分神经会比较活跃，它们间断地发出微弱的运动指令，从而让下肢抽动。而且入睡的时候，大脑控制力减弱，对运动神经元的抑制作用相对不足，对下肢运动失去抑制功能，于是就发生了肌抽跃。简单来说，就像是大脑在进入休息状态的时候，部分小神经还在调皮地活跃着，不小心发出了错误的指令，就导致身体突然抖动。第二种，缺钙。血清钙离子浓度低，可以导致肌肉和神经的兴奋性亢进，引起肌肉的痉挛抽搐。缺钙的时候，临睡肌抽跃症的出现几率相对就高一些。这种情况一般出现在发育期的小孩身上。当体内的血钙含量低于正常水平的时候，肌肉神经就会变得不安分，从而引发痉挛抽搐。对于缺钙者，可以通过多摄入高钙食物，如牛奶、豆制品等，增加户外活动，让身体多晒太阳，促进钙的吸收，来缓解这个症状。第三，过度疲劳。工作压力大，长时间加班，睡眠质量不好等等原因，可能会导致身体过于紧张而出现临睡肌抽跃症。当我们的身体长时间处在疲劳状态的时候，神经系统也会变得紧绷，就像一根一直拉紧的橡皮筋，在我们入睡放松的那一瞬间，就会容易出现反弹，导致身体突然的抖动。比方一些上班族经常熬夜加班，身体得不到充分的休息，就更加容易在睡觉的时候出现这样的情况。第四种，症状性临睡肌抽跃症。如果睡觉时频频出现身体突然抖动的现象，清醒的时候忽然会有头痛、头晕、恶心等症状，这意味着可能是大脑出现了问题，如有肿瘤、脑退行性疾病、脑中风后遗症、脑外伤后遗症等疾病。这个时候或许是身体向我们发出了求救信号，这个时候就一定要到医院就诊，进行脑部 CT 或磁共振检查，以便及时发现相关的问题，并且进行治疗。那么，如何应对临睡肌抽跃症呢？偶尔发作的临睡肌抽跃症，我们不必过于紧张和担心，这只是身体的一种正常的生理反应，就像是生活中的小插曲一样。我们可以以平和的心态来对待它，不要让它影响到我们的睡眠情绪。如果说抖动频繁，还伴有头痛、头晕等等症状，或者是清醒的时候出现其他的不适症状，就需要及时的到医院相关科室来就诊。医生会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详细的检查和诊断，找出病因，并给予相应的治疗。再来说一下日常的预防措施。规律作息，作息要规律。成年人每天需要7到8小时的睡眠，如果没有办法睡足7小时，可以午间补充睡眠。保持规律的作息时间是有助于调整身体的生物钟的，让神经系统和肌肉得到充分的休息，从而减少临睡肌抽跃症的发生。限制咖啡因的摄入，过量摄入咖啡因会造成神经过敏、焦虑。健康的成人每天摄入咖啡因的量要低于400毫克，每天不要超过3杯咖啡。咖啡因会刺激神经系统，使神经处在兴奋状态，增加临睡肌抽跃症的发生几率。身体适度的伸展拉伸，临睡前半小时可以做一些轻柔伸展或者是舒缓的

瑜伽动作，缓解肌肉紧张，可以减少临睡肌抽跃症的发生。通过拉伸肌肉，可以让肌肉放松下来，减轻身体的疲劳感。欢快愉悦的音乐能够让疲惫的身心得以放松。睡前听一些轻音乐，还可以帮助提高睡眠的质量。音乐可以调节我们的情绪，让我们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进入梦乡，减少身体的紧张感。注意睡姿，尽量避免趴着睡、蜷着睡，否则会直接压迫胸腔、心脏、肺部，容易出现不适感。胸闷、呼吸不顺畅的时候会引发临睡肌抽跃症。一般情况下，多数人以右侧卧为宜，正确的睡姿可以让身体的各个器官处在舒适的状态，有利于睡眠。睡觉的时候，身体突然抖动一下，这个现象虽然看似平常，但背后却蕴含着丰富的生理知识。了解了临睡肌抽跃症的原因和应对方法之后，我们可以更加科学地看待这个现象。偶尔的抖动是身体的正常反应，不必惊慌。但如果出现频繁抖动，或者是伴有其他的不适症状，就要引起重视，及时就医。通过保持良好的生活习惯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我们可以有效减少临睡肌抽跃症的发生，享受更加安稳舒适的睡眠。让我们在夜晚的宁静中与美好的梦乡相伴，远离身体的小颤抖。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0: 上车就听九七二。
1: 准备好了吗 ？OK， 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4: 生活嘛，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5: 哟，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我有微笑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6: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0: 微笑早点到，早点到，早点到，
3: 保持热爱，
0: 始终如一。
7: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节目当中，调频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早上的八点到十点，我们的微笑早点到零件陪伴大家共同出行了。好，那此刻我们的微信平台也开通着的啊，大家呢可以在微信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聊天，可以点歌啊，可以发路况啊，都是可以的啊。在我们的这个微信的公众号里面，大家伙呢可以搜索啊，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来搜一下九七二玩在一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一起来交流互动了。让我们一起来开启早高峰的行程了。这个早高峰的行程，特别是周一的早高峰的行程就没有那么顺畅了啊，有一些路段呢是出现了比较严重的交通滞缓。目前来讲的话，这么一些路段呢是比较堵的，一个呢是杨家山隧道，现在西二环上的杨家山隧道往那个苗圃隧道出城方向已经是开堵了，严重的车辆缓行的一个通行状态啊。还有呢是这个中环路西段这边，中环路西段的半山小镇往这个五里冲方向，目前的话也是出现了车多车辆缓行的现象啊。再来看到桂皇公路的金关往清镇方向现在堵了啊，这是在桂皇公路在金关这一段，目前出城方向也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大家注意此路段的路况信息提示。好的，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北京西路呢，在树博万达目前双向是有车辆排队的啊，这是在北京西路的树博万达目前双向车多车辆缓行。好，我们再来看到的是这个龙泉苑街，目前呢龙泉苑街也是有车辆缓行的，大家注意此路段的通行信息。好，我们再来看到其他路段的一个交通状态，中环路东段的登高云山往新天立交，目前的话车流量是比较大的，有一些车辆滞缓的情况。市北路在六中这一段双向是车辆缓行的，各位留意此路段的路况信息。宝山北路呢，在中医医附院往这个蟠桃宫，目前这一段双向的交通是有滞缓的啊，这是在宝山路从中医医附院到省医丁字路口到蟠桃宫，目前双向是有车辆缓行。再来看到新华路这会儿的话车排的比较多，从十六中啊，然后呢到这个纪念塔，再往这个大南门方向，这一路都是交通拥堵车辆缓行的，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啊。好，另外呢是文昌南路的话，在万东桥桥下往这个大南门也是车排的比较多，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大家留意这些路段的交通通行信息了。

0: 好了，接下来呢，和大家来看到天气方面的情况，进入到我有新气象。
1: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2: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0: 好嘞，进入到我们的我有新气象的环节啊，来看到今天未来三天的一个天气的变化趋势又是怎么样的。首先呢，来看到今天白天的话，有一些地方呢是有雨的，像毕节市的西部啊，安顺市南部啊，六盘水市啊，黔西南州啊，黔南州西部和南部边缘啊，这些地方的话是有雨的，有一些地方的话是中到大雨，全省其他的大部分的地方是多云的天气为主了，这是在这个今天白天的一个情况。好，那么再来看到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有中到大雨，其他地区是多云的天气。好，再来看到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的一个天气的变化，省的西部和南部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方也是多云的天气为主。好嘞，我们来看到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啊，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今天的一个天气的信息。贵阳多云，28到20度，遵义多云，30到20度，安顺阵雨转阴，24到18度，都匀多云，29到19度，凯里晴转多云，31到21度，铜仁晴，34到20度，毕节多云，25到17度，水城阵雨转阴，22到17度，兴义阵雨，25到19度。哎，相对来看的话，这个水城的温度今天是比较低的啊，特别适合乘凉避暑啊。22到17度啊，这个温度。

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即时路况信息的提示。目前呢是大洼路这一段啊，目前的话是往那个百花大道，现在车排的比较多，大家注意一下啊，这是在大洼路，现在是交通拥堵的。应该是白云大道啊，从这个大洼路往白云大道是交通拥堵。然后呢，白云大道的话，在新寨村这一段双向车排的比较多，通行是比较滞缓的。好的，我们再来看到合肥路，合肥路现在往长岭南路开始车排队排的比较多了，这是从合肥路往长岭南路方向，目前车排的比较多了。

0: 好，我们再来看到最新的气象预警，这是安顺的西秀区气象台发的雷电黄色预警。我们来看到，预计未来六小时，在西秀区的宁古、双堡、大西桥、七眼桥、旧州、城区、新场、盐蜡、机场、杨武、东屯、刘关等地会有雷电活动，局地可能伴有冰雹、短时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要注意防范一下。好，我们再来看到的，这是长顺县气象台啊，长顺县气象台刚才呢是发了雷电的黄色预警，也是要请朋友们啊要小心防范一下。好嘞，稍后呢，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喽。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

在歌声当中的话，我们再来看到周周发的路况啊，说到的是那个改茶大道。改茶大道呢，在兴隆枫丹白路啊，然后呢往这个五里冲路方向的话，车排的比较多，目前的话是交通滞缓的，大家注意一下此路段的交通状况。谢谢我们的周周所带来的路况提示。啊，我们再来看到的是长顺县气象台发的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六小时，在长顺县的长寨、广顺、白索、代化、白云山、古阳等等镇街道会发生雷电活动，可能会造成雷电灾害事故，并且呢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要注意小心防范一下。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3: 好嘞，到半点红灯唱的环节，先来看一下交通路况提示啊。这个杨家山隧道还是比较堵的，往五里冲出城方向是比较拥堵的啊，大家注意一下这条路上的信息。然后呢，在这个五里冲加油站啊，五里冲加油站往这个五里冲立交也是车排的比较多，通行是比较缓慢的，大家留意一下这条路上的交通状况。还有呢，是这个文昌南路，文昌南路往大南门现在缓行还在持续，尾车排队是超过了万东桥下。都斯高架往万东桥方向目前车开始排队了啊，这是在都斯高架往万东桥方向走，目前已经有车开始在等候通行，是缓行的这么一个状态。到了半点红灯唱环节，和大家一起来听听歌，唱唱老歌。这首歌的话是任贤齐的一首歌，叫做只爱你一人。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0: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1: 微笑早点到，让你路上更逍遥，让你生活更美好。

0: 会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执法室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1: 不是吧？
2: 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哦，你。

0: 前五个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16.7亿吨，同比增长8%，日均装车18.63万车，同比增长2.8%。其中五月2号装车20.24万车，创单日装车历史新高。广东的龙舟赛事全国闻名，近年来在社交媒体上也格外亮眼。端午假期临近，广州、佛山等龙舟赛区周边的民宿、酒店预订变得尤其的火爆。有旅行平台数据显示，在即将到来的端午假期，广东民宿预订量位居全国第二。五月底到六月中旬，龙舟赛、蝶轿龙舟、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等关键词的搜索量环比上涨约183%。广州、佛山两大核心赛段周边3公里范围内，酒店的搜索热度环比上涨约210%，热度明显高于非赛事周末。端午将至，由澳门特区政府体育局等机构主办的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13号精彩开赛。本届赛事吸引了海内外超过180支队伍来参加，各地龙舟爱好者齐聚澳门南湾湖畔，以赛会友，共同享受龙舟竞渡的活力和魅力。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在昨天的12:05发布高温黄色预警，预计在14号到20号的白天，南疆盆地、东疆平原区大部和天山北坡的部分区域将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其中亳州东部、克拉玛依市、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北部、昌吉州、阿克苏地区、巴州、吐鲁番市、哈密市等等地方的部分区域最高的温度将会达到37度以上，克拉玛依市、吐鲁番市、哈密市等地的局部区域最高温度会达到40度以上，吐鲁番市、哈密市局地将达45度以上。好的，我们再来看到下一条消息。海洋石油工程股份有限公司日前发布消息，我国首批自主研发海洋工程柔性制造智能焊接机器人设备系统在天津投用，为海洋能源领域新质生产力培育提供装备支撑。这个设备系统在去年8月完成集成，随后进入测试验收的阶段。经过将近10个月的现场调试和工程验证，系统的各项性能指标达到设计要求，实现工业化投用。根据猫眼专业版的数据，2026年端午档的新片预售总票房破2000万元。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爱是愤怒、玩具总动员5暂列端午档新片预售票房的前3位。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国内方面的消息。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1: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0: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o. 欢迎来到成为第二特征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8: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8: 嗨，
3: 微笑
8: 微笑，
3: 早点到，
8: 早点到。
9: 嗨，微笑，
10: 早点到。
3: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11: 啊，真香，
3: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12: 好嗨啊！
8: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3: 好嘞，到了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啊，我们先来看一下目前路面上的一些交通通行情况又是怎么样的。都市高架往万东桥的缓行还在持续当中，大家留意这条路上的交通通行状态。都市高架桥往万东桥方向是有一些缓行的。好，我们再来看到中山西路这边，中山西路呢在腾达广场往大十字车排的比较多，通行缓慢。好，我们再来看到另外一条缓行路段，是在北京西路海马冲隧道往北京路加油站方向，目前的话是车排的比较多的，是行驶缓慢路段，这在北京西路尾车排队是排到了海马冲隧道，大家注意一下啊。好嘞，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这个老人顾不上，小孩没时间管，分身乏术啊，这是很多家庭面临的一老一小的这么一个照护难题啊。一段时间以来，很多的地方就在探索一个事儿，什么事儿呢？老幼共托。哎，这个的话就脱离了以前单一的那种照护啊，单一的去照顾一个老的呀，或者是单一的去照顾一个小的呀。哎，这一次的话，它是探索的是老幼共托的这么一个模式，也就是一站式的提供养老和托幼的服务。老幼共托这样的照护模式，它的效果又是怎么样的呢？记者啊也是进行了一个追踪。在工作日的早上9点，重庆高新区虎溪街道学制社区的老幼共托的这么一个空间里面，张婆婆先把3岁的孙女儿送到了托育区，然后呢再来到旁边的老年多功能活动室。白天孩子啊送到这个地方，我的话也可以享受一下退休的时光，张婆婆说。那么随着数十名老人孩子的陆续到来，这个空间老幼共托的空间就变得很热闹了。在这个托育区里面，小孩儿哎在老师的带领之下很开心的玩耍，老人哎则在这个多个活动室下棋、画画、参加老年课堂等等等等。那么类似的这种场景的话也正在很多地方上演。2025年初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养老服务改革发展的意见就提出建设一老一小服务综合体。截至目前，已经有北京、重庆、深圳等地开展了试点，探索以空间共享、资源共用、代际共融为主要特征的老幼共托这么一个照护模式。啊，那么可以说和传统的养老院、托儿所不一样，这个老幼共托，它主要对老人0到3岁的幼儿啊进行日间照料，那么有的呢还提供中小学生的课后托管。你看，像这个张婆婆这样的祖孙俩同在一家机构，这样的情况的话也不在少数。我们再来到北京，北京西城区德胜街道新北社区老幼共托这么一个试点，记者啊就看到老人孩子在一块儿做手工。老人呢是手把手来指导小孩握笔填色，这个场面非常的温馨。工作人员说， 平时组织类似的互动的活动，反馈特别的好，老人孩子都特别的喜欢和高兴。那么根据介绍呢，这个北京的新北社区老幼共托试点啊，现在有0到3岁的孩子有10个，白天来这个地方休闲活动的老人的话有将近20个。北京市西城区民政局相关人员告诉记者，这样的老幼共托的机构在全区有50家，覆盖15个街道、153个社区，累计服务老幼人群超过1.7万人次。那么根据了解的话，因为地区时段服务内容的不一样，那么这个老幼共托机构它的收费也是不一样的，从几百元到几千元不等。孩子啊送到老幼共托机构每个月3600，价格实惠。家住在北京东城区的崔先生说，有市民呢给记者就算了一个账，相比故人在家照顾这一老一小啊，分开托管，在老幼共托机构开销少了近30%。业内人士表示，一老一小习惯需求不一样，相应的服务标准也是存在差异，场地的规划、人员配置也都是运营面临的现实问题。那么刚才所提到的这个德胜街道新北社区的老幼共托这个试点，他们的话就在原来的养老驿站基础之上做了一个重新的规划设计，就分出了大概1/2的面积给托育机构。那么记者看到外部有独立的托育养老门脸的这个入口，然后内部的话有一条走廊通啊，走廊贯通，走廊一侧设置这个积木墙，展示孩子们拼搭的一些卡通作品，增加了防撞角、防滑垫，改造幼儿专属卫生间，灰白墙壁喷涂了卡通的图画啊，从室内到户外这个操场啊，托育中心全部是做了室幼化的改造。我们再来看到这个虎溪街道学制社区的老幼共托的空间，大概呢是2000平方米，前身是社区所闲置的售楼部。托育板块的负责人付清说啊，前期的话通过对周边居民的调研，就了解到老幼人群他们的具体的需求，就针对性的进行了设计功能的分区啊，配备适老化、适幼化的一些设置。那么记者呢也是走访了很多老幼共托这样的机构，就可以看到老人孩子他们的活动的区域是相对独立、互不干扰的。那么有些场地的话，在下午放学前由老人来使用，放学了以后呢就会成孩子们的主场。那么受访人士他们就认为，老幼共托这样的照护模式为解决养老托育难题提供了新思路，应该多方协同，从制度规范、日常运营、监督管理等等方面来综合发力，优服务、提质量，实现1+1大于2。好了，我们来看到气象预警，这个江口县气象台发来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江口县的梵净山区域会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有6级以上，阵风有7级以上，要注意防范。好，我们再来看到紫云县气象台发来的是雷电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内，在紫云县的格凸河、猴场、大营、宗地、火花、白石岩、四大寨等乡镇会有雷电活动，可能伴有短时的强降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侧亨县气象台发来的是暴雨的黄色预警，预计未来6小时，在侧亨县的褶楼、纳福、高洛、坡妹、溶渡、央坝、双江等等地方，降雨量会达50毫米以上，要注意防范。好嘞，稍后呢，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稍后回来。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6: 声音地图由贵州广播电视台文体旅事业部、贵州旅游广播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播出。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石阡佛顶山温泉小镇。温泉小镇栖息在石阡佛顶山脚下，以无心汤院、寻川汤饮为主，坐落在生态绝佳的良好环境之中，开创了独一无二的温泉理疗法。沐浴汤池，和风作伴，与泉为友，不负温泉养生盛名。配置有50多个不同类型的泡池，不同功效，不同温度，满足游客不一样的需求。温泉区依山林而建，一步一景。来自地下2000多米的温泉水源，富含几十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可饮可浴。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8: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
9: 这里有
8: 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
10: cool.
8: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7: 我要
6: 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top. 欢迎来到昌文七二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
7: 别
3: 看大山。
8: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9: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9: 嗨，
3: 微笑，
9: 微笑，
3: 早点到，
9: 早点到。嗨，微笑，早点到。
10: 啊！我好早了，争分夺秒的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啊！只怕是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嘛？
11: 不是吧？
9: 哎哎哎，谁说的？九七二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哦，你呀、啊，听就得了。
3: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12: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省内方面的消息。在6月13号晚上，电影《四渡》剧组亮相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红毯仪式和开幕式，成了当天晚上最受瞩目的焦点之一。剧组的核心演员悉数登场，现场推荐影片，分享创作感悟，以光影致敬长征精神，引发全场的关注。电影《四渡》把镜头对准长征途中最关键的一场战略转折之一——四渡赤水，旨在通过新时代视角、新叙事表达、新技术赋能，向观众再现四渡赤水战役，深入挖掘和表现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渡己、渡人、渡天下、渡苍生的崇高理想和革命情怀。红毯现场，四渡导演徐展雄说，向大家分享创作背后的故事，我们尽量接近真实去还原整个四渡赤水的过程，选择了用最笨的方式去拍摄。这部影片全程在贵州拍摄，整个拍摄周期是和当年红军四渡赤水的季节是一模一样。拍摄的过程当中遇到了雨雪、大雾、各种各样的极端天气，我们非常认真的、真诚的完成了这部电影。剧组的主创们也纷纷表示，力求以真实质感和情感力量讲好红色故事，传承红色基因，让革命历史与伟大长征精神在新时代荧幕上焕发新的生命力。贵州是红军长征途中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的省份。根据了解，电影《四渡》是由贵州省委宣传部紧扣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重要节点精心策划打造。影片通过严谨的史料考证和影像叙事，再现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红色历史，讲述毛泽东同志指挥30000中央红军突破400000敌军围追堵截，赢得战略主动的经典战例。该片全程在贵州实景拍摄，覆盖32个取景地、107个场景，再现四渡赤水前后波澜壮阔的历史，红色历史将在6月26号在全国院线正式上映。娄山关雄居大娄山巅，是贵州北门要事，也是由四川入黔北的咽喉，自古乃兵家必争之地。1935年，中央红军两战娄山关，一战娄山关确保了遵义会议胜利的召开，二战娄山关开启长征以来首次大捷和最大胜利遵义战役的序幕。接下来呢，就跟着四渡来游贵州，我们来登娄山关。随着长征的烽火足迹，让我们登临娄山关，踏访悬崖峭壁之间的千年险道，回望那场激战决胜的烽火岁月，感悟诗词里面壮志凌云的革命豪情。1935年1月7号，中央红军占领遵义城，为保障即将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及遵义会议的安全，红一军团第2师第4团乘胜追击，北逃之敌，在1月9号成功的攻克娄山关，控制了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广大地区，以防御川南之敌向遵义冒进。这座雄关 为改变中国革命命运的遵义会议筑起了一道安全的屏障。然而，真正的血战在一个多月之后到来。1935年2月，中央红军二度赤水回师黔北，意图重占遵义，打开战局。娄山关作为通往遵义的最后一道屏障，被敌军重兵把守。2月25号到26号，娄山关战斗正式打响。红军将士不畏艰险，迎着枪林弹雨向关口发起了猛攻，与敌人展开反复争夺。凭借顽强的意志和灵活战术，红军最终攻克了这座天险，彻底击溃守敌。这场大捷不仅扫清了进军遵义的障碍，也为后续遵义战役的全面胜利奠定了胜利的坚实的基础，成为红军长征以来一次振奋人心的重大胜利。在激战过后，毛泽东驻足雄关，极目远眺，苍山如海，残阳如血，心潮澎湃，挥笔写下激战过后，毛泽东驻足雄关，挥笔写下了雄沉壮阔的义秦娥娄山关。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省内方面的消息，稍后呢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的音乐伴你行。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

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

0: 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1: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0: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1: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0: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1: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天。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1: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对于很多歌手来说呢，保持跟大家经常见面的一个方式就是来演唱很多歌曲，尤其是影视剧的 OST， 这样可以在剧情的推进当中呢，让大家能够通过音乐的方式再次记住到歌手。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弦子的，叫做 It's You， 这是电视剧失效当中的一首插曲。那这部剧呢是由车辆毅执导，由林一沈月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剧。那它讲述了是一个互飘的脱口秀女演员，故意的梦想是为观众带来快乐，并且她全心的投入到脱口秀的事业当中。然而在工作中呢，却遇见了一位冷漠的男观众叫梁代文。为了能够给她带来快乐，两个人开始慢慢的接触和了解，相互吸引，共同坠入爱河的故事。那这部剧的影视原声带特别邀请到了金牌音乐团队，就是 DJ Music， 那就是金大洲担任制作人，吸收到很多国内外的歌手，共同为这部剧来量身打造音乐作品。今天听到这首弦子的 It's You 呢，就有很多人说这是女主角在剧中的战歌。这首歌一响起，那种奋斗的精神跟状态就油然而生了。所以说呢，对于弦子而讲，她这首歌也是让大家记住她音乐的另外一个途径。所以今天在 Asia Touch Music 马上分享这首歌，就是弦子送来的 It's You， 希望你会喜欢。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很多喜欢欧美流行音乐的乐迷来说呢，如果可以在家门口就看到自己心仪的歌手带来的演唱会，那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最近断眉 Charlie Puth 的首支圣诞单曲上线了，歌名叫做 December 25th。 那这一次呢， Charlie Puth Presents 的 Something New 巡演会登陆到这个国内的广州、上海、北京、成都等多个城市，将会用这个动人的编曲跟温暖的嗓音带各位一起进入到耳目一新的音乐世界。那说到 Charlie Puth 呢，曾经是获得过四次的格莱美奖提名、三项公告牌音乐奖、一项评论家选择奖和一项金球奖提名。那断眉的歌声犹如天使的低语，温柔而且动人，能够唱到人们的内心深处。除此之外呢，他的创作才华更是令人惊叹不已啊、因为他经常会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公布歌曲的创作过程。很多人说一觉醒来有新歌来听真的很开心，再过一段时间呢，依然可以在国内的很多城市看到 Charlie Puth 的演唱会，应该也是非常惊喜的，可谓是双喜临门。那说到这个成都也会有这一次的 Charlie Puth 的演唱会，我也想考虑说会不会出现在这个现场呢。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分享 Charlie Puth 的新歌 December 25th， 希望你会在这个比较欢快的节日氛围当中听到断眉的优美嗓音。

0: 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
2: 有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听点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4: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3: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4: Asia Touch Music。

对于很多喜欢听歌的朋友来说呢，温度在变得越来越低的时候，一定会喜欢听到暖心的情歌。所以接下来时间在 Asia Touch Music 今天分享的下一首歌曲是来自薛凯琪《相遇第三篇》的全新单曲，叫《让心打开》。就像是一颗温暖包裹着心脏的酸涩果实，在这个温度渐渐降低的冬日，拥抱每一个暂时孤独的灵魂。合作到了情歌圣手华语金牌词人姚若龙，提名金曲奖20余次的实力作曲人及制作人张德明，还有这个贡多杰，四个人共同开出了一份治愈孤独的心灵的速效药方。那各位如果听到了薛凯琪这个声音，就让我们拥有一个秘密，下次换你来和我交换关于这个世界的可爱，因为我知道相似的灵魂总会相遇，而我也会无条件的相信你，就是这首歌要唱给各位的一种感觉。那薛凯琪在演绎当中呢，把那种温暖的声线送给每一位听者，让大家在让心打开当中可以真正通过音符去打开自己的心扉。所以马上在 Asia Touch Music 李松给各位来推荐，就是由薛凯琪送来的让心打开。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周末在地铁上打发时间，看自己喜欢的音乐博主所发表的这个回顾音乐视频的时候呢，听到他介绍这个 Spice Girls 就是辣妹组合，然后让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曾经这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支女子组合。虽然说现在他们已经是基本上没太有作品出现了，当然前段时间也有这个重组的巡回演唱会啊。说到这个 Spice Girls 辣妹组合呢，是世界上最成功影响力非常深远的女子流行组合，她们开创了女子组合取得世界范围内成功的先例，对后来出现的所有的流行组合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组合诞生于20世纪的90年代末期，商业上取得了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唱片总销量超过了7500万张，共有9首英国销量排行榜的冠军单曲，2张冠军专辑。那么在文化方面呢，他们也成功的将女性这 girl power 的元素融入到自身当中，也使得辣妹 Spice Girls 这个词以及成员的名字成为家喻户晓，并且进驻到了英国的词典。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这首歌呢，是他们在1998年的圣诞季所发表的一首抒情单曲，是由当时的5人组转成4人组之后发表的一首歌，叫做 Goodbye。 这首歌除了成功的成为这个圣诞的金曲之外呢，也是有很多人说是唱给当时离队的这个队友 Jerry 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一同来分享这首 Spice Girls 送来的 Goodbye。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迎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当一块宽32.16米的银幕在你的眼前展开，当双 4K 激光放映将每一帧画面雕刻镜头，你就知道专程为贵阳越界影城来一趟真的是值了。但是这趟旅程呢，远不止于此。在贵阳以越界影城为圆心，画出一个美好的周末，有山有水有咖啡，有美酒有美食有美宿。今天呢，我们看完电影不要走，在周边好好的逛一逛。欢迎大家在这个季节来到贵阳看一部电影，然后呢游览整座城市。越界影城当然是第一站了，一块值得打飞的来看的银幕。这不是一座普通的电影院，建筑本身就是一件作品，外观灵感取自贵州喀斯特地貌，切割般的基河立面在南明河畔熠熠生辉，而它真正的王炸藏在 IMAX GT 厅里。宽32.16米、高18.17米的银幕是亚洲最宽的 IMAX 银幕。什么概念呢？将近6层楼高，比一个标准篮球场还宽。搭配上双 4K 激光放映系统和12.1声道环绕音响，当沙虫破土而出，当核爆光芒吞没视野，那种铺天盖地的沉浸感，普通的影厅可是给不了你的。地址呢就在贵阳市云岩区上里路未来方舟 F2 组团一栋，建议大家啊提前锁定 IMAX GT 厅9-11排正中区域的座位，体验感是最佳的。而且影城是提供行李寄存服务，特别方便外地的影迷轻装观影。

来看了一部好的电影，那么看完电影不要走，在贵阳呢也有其他的景致，很多朋友专程为越界影城来一趟，但是周边的美食美景等等啊，这些也不要错过。第一站越界影城，一块值得打飞的来看的银幕，那第二站好景城东山林和冰河落日。从暗场的光影中走出来，你需要让眼睛呼吸真正的绿色，登高云山森林公园就是那个最好的切换键。公园依山势而建，森林覆盖率极高，走在蜿蜒的木栈道上，鸟鸣取代了城市的嘈杂，松香混合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你会恍惚自己是否真的身处省会城市的核心区。这里也有必打卡的亮点，纯白的罗马柱廊、十二星座浮雕、圆顶凉亭组成的欧式风情区，这是藏在山林间的出片王了。穿一条复古连衣裙往廊柱间一站，朋友圈直接问你啊，是不是去了欧洲啊？沿着五个台地涉阶而上的阶梯花田啊，3000余株的月季在不同的季节接力绽放。背景呢，仿布达佩斯音乐厅造型的尖顶钟楼，穿行期间便是真正意义上的走花路了。这里还有贵州首个森林主题科普馆，蝴蝶标本墙、树轮密码三维互动展示，带着小朋友来绝不会很无聊。地址在贵阳市云岩区中环路东段，这个地方距离影城约3公里，打车10分钟就到了，是免费开放的，开放时间早上7点到下午6点，下午5点就停止入园喽。登山全程大概2.3公里，需要1.5小时至2小时，建议大家穿着运动鞋，另外呢备好驱蚊的用品。电影不要着急走，越界影城周边的深度指南今天为你送上吃住行全包。很多的朋友为了越界影城专程来了一趟贵阳，我想跟你说真的是超值的，因为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很多的美景美食美宿等等等着大家来好好的感受。抽一个周末或者是小小的假日时光来到贵阳，在晚风中，在光影里，不见不散。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看完贵阳的一场电影，然后呢，在影城的周边深度游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这里，刚刚是登了这座登高云山公园。那在登山之后呢，除了上山，在未来方舟沿南明河一线还串起了多个免费的公园，而且个个都是离影城不远的，适合饭后散步、看落日、拍大片。比如金海湾公园，它视野很开阔，夕阳西下的时候能够拍到开阔的城市天际线，是落日飞车氛围感大片的诞生地。还有未来方舟外滩。

坐落在未来方舟南明河畔，拥有大草坪和沿河步道，被影迷们亲切地称为影城后花园。你可以带一杯咖啡在这里散步发呆，真的是再惬意不过了。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看完电影不慌走，因为在影城周边也有很多值得深度游的地方。第三站呢，就是好喝的地方了，从精品咖啡到微醺之夜。看完电影爬完山，是时候找个地方坐下来了，让一杯好饮品呢，是抚平所有的疲惫。未来方舟里面藏着不少有着灵魂的咖啡馆和酒吧哦，每一家都是值得你推开那扇门的。首先咖啡馆推荐，25嘎瓦咖啡，地道的社区独立咖啡馆，自烘焙豆子，出品扎实，是附近居民心中的日常据点。手冲单品，风味清新啊 ，dirty 奶香醇厚。小小的店面装满了对咖啡的认真。地址呢，在云岩区未来方舟19组团第一栋。三门咖啡藏在未来方舟社区里的安静小店，适合发呆、看书、写手账。傲白和 dirty 闭眼点不踩雷，空间虽不大啊，却有一种让人放下心来放松的魔力。地址呢，在未来方舟第4组团。

0: 大伙儿都在，笑话真是精彩。
1: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2: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影城的周边来看一看美丽的景致啊，吃住行的指南全部都来了。那我们这一站呢，是来品味一下美味的咖啡啊，好喝，从精品咖啡到微醺之夜。咖啡的话呢，还要推荐逆光无界联名合作咖啡馆，这个空间设计也是非常强的，拍照出片率很高。美式澳白 dirty 都是经典的选择，在这样的环境里喝咖啡本身就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啊。地址在未来方舟第八组团的负二层。还有一家谁的咖啡，主打聚会社交场景，店内的空间较大是适合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消磨时光，咖啡之外呢也是一种温暖的人间烟火气。地址就在云岩区友邻路中天未来方舟 G6 组团一层9-2号。

酒吧精酿，比如说啊，推荐大家未来方舟店 Trip Smith， 这是贵阳精酿界的标杆品牌了。从余家巷一家60平方米的小酒馆起步，如今已经拥有8家门店，是这座城市的液体名片。未来方舟店坐落在南明河畔，靠窗的位置最抢手，尤其呢是傍晚时分。必试的就是刺梨乌龙，这是贵州特有的刺梨入酒，酸涩被控得刚刚好，收口又带着回甘，4%的酒精度，在精酿里面算是微醺的级别了啊。搭配店里的酱爆烤牛肉，还有干拌毛肚，这个呢也是完美中和了油腻的。夏季限定的杨梅酒 IPA 也值得一试，还有以贵州木姜子为主味的这个回魂汤，融合了柠檬的清新、花椒的辛香，还有草木芬芳，喜欢的人呢爱不释手。店内还提供红烧牛肉粉。精酿配牛肉粉，这种脑洞大开的这个搭配，大概只有在贵阳才能体验到了。地址在云燕区未来方舟3组团，推荐呢，刺梨乌龙，还有杨梅 IPA 酱爆烤牛肉。

0: 里我的。
1: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2: ，FM 九十七点二，
1: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0: 夜晚时风的吹总是吹得你如此的惬意啊，就像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个让你惬意的地方。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越界影城周边，看完电影你也可以去玩得非常的舒适。这一家呢叫做 Trio House
1: 精品的装潢搭配一杯特调，将贵州美食千千万万的风味汇聚在了一杯酒里。火锅木姜子油将黔中风味和酒融合，激发味觉刺激。这些上头的味道和酒调和在一起，让人眼前一亮的饮品，伴随着歌手的娓娓道来，此刻呢也会微醺更加的惬意。地址就在水东路蔚蓝方舟第六组团六栋。
0: 周边呢还有一家Commune 幻狮未来方舟店，工业风的装修，现代与自然的交融，让你有闲坐在路边的松弛和随性，也有与好友聚会的仪式感。主打的是酒品啊，非常的丰富。那搭配披萨，更与沙拉作伴，新奇的口感，创意的样式，不止好看更好吃。地址呢在水东路未来方舟第六组团三号铺。
1: 好喝的品尝过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尝一尝好吃的，从影城门口吃到老城的深巷，这些啊都是地道的贵州味道。

刚刚说到的美味啊，在贵阳能够品尝到的，看完电影呢，千万不要错过以下的美食了。越界非遗美食城锦麟影城引进了16家贵州地道的小吃商户啊，看片前后一站式的解决正餐和小食完全没有问题。花溪牛肉粉汤头清亮鲜香，牛肉软烂入味。蛋包洋芋外层蛋皮嫩滑，内里土豆泥绵密。还有蛋家香酥鸭的酥麻脆香，特色烙锅现烙现吃，都是贵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当然，如果想要枕着南明河的夜色入眠的话呢，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让身体和大脑彻底放松，越界影城周边的住宿选择也是很充足的，风俭游人。时光或者是在假日里呢，我们在越界影城的光影当中，在登高云山的晚风中，在一杯刺梨美酒的美式的清爽里，不见不散吧。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0: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0: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0: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0: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0: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9: 于金彪催马来到元帅近前，抱拳拱手说，元帅，您叫末将回来有何吩咐？徐达说，那花刀赛关公傅有德挡住我军去路，连败我军10员大将，现在

0: 有人自报奋勇去收降福有德，所以本帅才明经叫你回来。
1: 哦，
0: 于金彪说，但不知何人能收福有德呀。元帅用手一指胡大海，就是他。
1: 啊，
0: 于金彪回头一看，差点没笑出来。
1: 哎呀，我说二哥呀，
0: 你怎么又岛上乱了？你能行吗？
1: 老于，亲家，你怎么说话？
0: 什么叫捣乱呢？这是真的。你呀，别瞧不起二哥，
1: 二哥有两下子，要是不行，我能讨这份将令吗？你呀，听好信儿吧。
0: 于金彪说，连我都不行，你怎么能行呢？
1: 哎，
0: 别看你不行，我准行。你是谁呀？我是谁呀？你就闪开吧。说着撒马就过去了。于金彪是个实心眼人，怕胡大海吃亏，赶紧催马在后边跟着。他怕傅有德杀他，他要过去帮忙。这阵众将官偷看着胡大海这个仗到底怎么打，就看他催开大肚子郭顾红，踏踏踏踏不慌不忙来到傅有德的切近，不但没有往上冲，也没有举斧子，反而将兵刃挂在德胜沟鸟翅环上。大家越看越奇怪，心想，老胡啊，你把斧子挂上怎么打仗啊？干嘛要下马？胡大海甩灯立鞍下了坐骑，然后解开自己搂海带，把头盔摘下了，把法髻呀一拽，法柳子搭下来了，腾步行到傅有德的近前，扑通一声给傅有德跪下了。
1: 嗯，
0: 胡大海这一跪不要紧呢，差点没把大家臊死，个个面红耳赤啊，从心里不平。按说到姓胡的，你算把我们的人都丢尽了，你能打你就打，不能打你别讨令啊，在旁边待会儿多好，何必丢这个人，宁可死也不能给人家跪下。再看那于金彪，这脸蛋子臊的跟那茄子皮一样，急他直搓手，学马就回了。元帅，快鸣金叫他回来，省得丢人。徐达皱皱眉，没言语。再说傅有德，瞧见对面来了员大将，挺威风。
1: 哦，
0: 跟我交手。哪知这个人来到切金，挂上兵刃，下了马，摘下头盔，跪在自己眼前，挺纳闷，这干什么呢？他赶紧战马，踏踏踏倒退数步，吁，勒马定睛一瞧，啊，是你，是胡大海，好小子，我杀了你！说着举起大刀要往下落，哪知胡大海低着头是一言不发。傅有德看着胡大海，那真是七窍生烟呐，怎么？前文我说过呀，傅有德呀，曾经把胡大海留在自己家里当成朋友，是把兄弟。胡大海没钱给钱，他老耍钱，上人家的店铺里去要钱，耍光了再要。最后呢，他告傅有德造反通敌，他逃跑了，傅有德吃了官司，把家产呢都花尽了，才买通这场官司。你说能不生气吗？恨不能啊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所以举起刀来要往下剁，突然又停住了。为什么？他想人家跪在那儿不还手，哦，我杀老实人这不光彩，所以他把刀停住了。呸，姓胡的，你起来，你跪着干什么？想当初你恩将仇报，你在红线落配的时候，我对你百般照顾，你不但不报恩，反而血口喷人，捏造是非陷害于我，我险些送了性命。当初在五科场外，我就应该把你宰了，叫你逃跑了。今天你到这干什么来了？啊，有话快说。胡大海说，大哥，你先别急，看这意思你还生我的气呢。啊，哎呀，我是你兄弟，你是我哥哥，咱们虽然不是一奶同胞，可比亲兄弟还亲呐。我呀 始终把你当亲哥哥看呐，一时我也没有忘过你对我的恩情啊。
1: 当初的事儿呢，哎，我后悔不及，羞愧难当。那是因为我年轻不懂事，在公堂之上，那县官一吆喝，我心里就犯迷糊，我都不知道当时我说了些什么。后来哥哥进了狱，才知道，是我在公堂胡说八道，害了你。你知道我为这件事啊，在背地里哭了多少场啊！不管你怎么生气，我呢还是这样，你打我，我不还手。你骂我，我不还口。你要是把我剐了，我也不能说个不字来。今天小弟我舍命到这儿来，就是为给哥哥你消气来了。你想打就打，想骂就骂，你就看着办吧。他这么一说，傅有德真没法下手了。傅有德把眼睛闭上了。胡大海趁这个功夫赶紧站起来，凑到近前。大哥，消气了吗？等等，我问你，胡大海，难道你上这儿就是光为我消气才来的吗？啊，对了，嘿嘿，还外带着报恩。报什么恩？小弟知道受人点水之恩，必当涌泉相报，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哥哥你呀。没有哥哥你，就没有我胡大海。这次呢，我是救你来了。哼，我无灾无难，你救我什么？哎呀，我的哥哥，你有所不知啊，这双龙峪一战不但毁了哥哥你的一世英名，恐怕也害了洪县的百姓。此话怎讲？我告诉哥哥你个实底儿吧，我家元帅可不是怕你啊，也不是西屋没有人能够胜你，是我得知我家元帅带50000精兵、108尊红衣大炮要攻打南山口，方才元帅把炮都调好了，说先打傅有德，后攻乱石山。我一听就吓坏了，这要是元帅下令开炮，哥哥你不就完了吗？神仙难躲一溜烟呐！我赶紧呐就给元帅跪下了，我说傅有德对我有救命之恩，望元帅手下留情，我愿领命去劝傅有德归降。要不是我拦得及时，元帅就下令开炮了。你想啊，这108尊大炮要一块响，甭说是你呀，神仙也顶不住啊。我为什么要讨令劝你投降呢？因为我知道你的洪县地盘小，势力微，哎，那个大国小国呀都欺负你，你还得硬着头皮应付，哪国有事儿请你，你也不敢不去啊。可是你要有了事请人家，哪国也请不动。就拿这次兴隆会来说吧，从本心你准愿意来吗？恐怕不见得吧。可是不来你又惹不起陈友谅，你就得捏着鼻子来。再反过来说，哥哥你惹得起西吴王吗？我家主公占据荆襄9郡，拥有雄兵数十万，战将1000员，要灭你这洪县王，岂不是易如反掌，探囊取物吗？你现在没办法才来帮助陈友谅，等陈友谅一败，你又该怎么办呢？望你再思再想。小弟我临来的时候已经跟元帅说好了，哥哥你要愿意投降，兄弟我在主公面前保你封侯之位，你不愿意投降就请你退兵洪县，今后不管哪国敢欺负你，我们西屋一定拔刀相助。如果不愿意投降也不愿意退兵，那就只有全军覆没，死路一条了。哼，我家元帅可就传令开炮了，那你还走得了吗？不过这也正是我报你恩情的机会，我也就不走了，
0: 就跪在那马前陪你哀。

0: 上一炮，咱们同归于尽。小弟，这还不叫知恩不忘报吗？啊，你琢磨琢磨。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吴大海这几句话正捅在傅有德的肺管子上了。书中暗表，傅有德这次到乱石山，他生是叫陈友谅挤兑的没辙了，不得不来。事先呢，陈友谅给他写了封信，信上是这么写的：8月15我在乱石山办兴隆会，已约各国反王赴会，朱元璋不愿结盟反元，命你带兵在双龙峪截杀他的援兵，等把朱元璋歼灭之后，咱们平分疆土。你如果不来，我们灭了西吴以后，必然去攻打你的洪县。他这是连请带吓唬。再说傅有德接了这封信以后很为难呐、啊，去吧，万一这是陈友谅的阴谋诡计，自己若帮助陈友谅去打朱元璋，岂不是助纣为虐，遭万人咒骂？不去吧，又惹不起陈友谅，他若真的把朱元璋灭了，回头非打我的红线不可，我小小红线进不能攻，退无处退，不堪一击呀。唉，傅有德一时拿不定主意，他就跟自己的好友谭天璧、谭天相、陆启恒、陆启山这哥几个商量怎么办。谭氏弟兄心眼比较多，就给傅有德出了一个两头站得住的主意，咱们呢还是去，他不是叫咱们在乱石山外双龙峪等着截杀徐达吗？咱们这回就把所有的兵全带到双龙峪那儿埋伏，朱元璋若去赴会，咱们就在外边随时探听山里的消息，朱元璋如果在乱石山打了败仗，我们就出来帮助南汉王截杀徐达，给他打一阵，制图陈友谅不跟咱们翻脸就行了。如果朱元璋在乱石山把南汉王给打败了，陈友谅必然从双龙峪的北山口逃走，咱们就堵住北山口，抓住陈友谅，交给西吴王做个觐见之礼，咱们呢就投朱元璋了。傅有德闻听哈哈大笑，此计甚妙，好，兵发乱石山。就这样，傅有德率领自己人马来到了双龙峪，他没有进山赴会，就在双龙峪外埋伏着没动，派出探马探听百梁楼的消息。后来呢，朱元璋被困在乱石山里，傅有德才不得不出来大战于金彪等人。这就是他的以往经过。刚才经胡大海这么一说，傅有德半晌没吭声。胡大海一看有门，他又添油加醋地说：
8: 哎，哥哥，
7: 你说是不是这么回事？你因为惹不起人家陈友谅才来帮忙，反过来说，你惹得起我主公吗？你是两头受气呀，兄弟，我能不管吗？哥哥，你要不信，我们能胜， 西屋能站得住脚，兄弟我给你出个主意，你把兵啊撤到旁边去，先叫我们过去，等我们攻进南山口，打上乱石山，救出我的主公，哥哥你再回来。到那阵儿，哥哥你愿意归顺西屋王，兄弟我一定保举你，你要还想当一国之王，就回你的红县去，怎么样？胡大海别看肚子大，嘴挺巧，这两篇嘴啊还真叫能说，说的傅有德心里还真有点活动了，止不住的点头，暗想看来胡大海是学好了，他对我还是真心实意。哎，贤弟呀，胡大海一看有门，只要你管我叫贤弟这就差不多，哥哥怎么样，大主意还是得你拿呀。哎，贤弟，我问你，你能做得了西屋王的主吗？
4: 当然做得了主了，要做不了主，我能在元帅面前讨令吗？我和朱元璋是磕头把兄弟，他的家我能当一半。
7: 哦，
4: 如果真能做主，
7: 哎，兄弟啊，我也就别当这个受气的红线王了。刚才你算说对了，我红线有事谁都不管，别人有事我都得出头。
4: 哎，我也够了，只是徐元帅能不能容我？
7: 哎，我家元帅宽宏大量，礼贤下士，对有本事人呐特别爱惜，元帅见你一定重用。既然这样，兄弟啊，我信着你了，你跟元帅替我说说去。
4: 好了，胡大海乐坏了，赶紧把头发拢好了，戴上头盔，上了马，舔着肚子回来了，见着徐达，元帅，末将交令。
7: 哦，胡将军，傅有德有何打算？
4: 嗨，成了，傅有德归降了，是这么回事情。
7: 不过刚才我哥哥在这儿伤了几员将，你可别怪罪呀。
4: 唉，还能怪罪吗？只要他投降，让开道路，我们到山里救主公。
7: 好了，就这功夫，元帅带人去接傅有德，傅有德上前跪倒，元帅，全怪傅某一时莽撞，拦路伤人，请元帅多多海涵。
4: 徐达用手相搀，傅将军，哪里话来，快到后营休息，应该呀，犒赏三军，怎奈主公被困山内，我要救驾，等主公被救出之后，你我再畅饮一番。既然如此，元帅，我傅有德寸功未立，愿讨一支将令，回奔双龙峪的北山口，我在那守着，如果陈友谅打了败仗必走北山口，我将他生擒活捉，将功折罪。
7: 好，
4: 君子一言，快马一鞭，一言为定。傅将军，你赶紧起兵。
7: 就这样，傅有德带人马走了。
4: 徐达传令，来呀，大兵奔乱石山解救主公。
7: 是啊，冲啊！哇，
4: 他们进了双龙峪，来到乱石山下，徐达抬头一看就愣住了，只见这块是个大斜坡啊，南山口这山道啊都是用石头子儿抹三合土砌成，表面溜光溜光的，两旁边是悬崖峭壁，如同斧砍刀削的一样，无路可走。进山的人必须走这条斜坡的山道。徐达没敢传令啊，他听徐芳说了，南山口顶上敌人准备了百十多个石滚子，每个都有几百斤重啊，长约五尺，直径二尺，像打庄稼的辘轳，两头啊有耳子，用皮带，宽皮带拴在山口上边的木桩子上，要用的时候呢隔断皮带，这石滚子跟滑车一样顺着山路咕噜咕噜滚下去，那真是人喷人亡，马遇马死，这是防御工事啊，而且山上还有红衣大炮。
7: 元帅想，
4: 哎呀，我这么多人怎么能冲过这南山口呢？只有冲过南山口过来这个坡道才能进山里救人。可是现在看得清清楚楚，在那山顶上有无数的南汉王兵马在这守着。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9: 紧张啊！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找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9: 接待客人的伙计啊，奴随主姓，也姓于，都管他叫于家犬。一看常玉春进来，赶紧迎接。哎呦，我的爷，您是吃饭的吗？
10: 对了，
9: 不吃饭上你们这儿干什么呢？伙计把常玉春带到里边，找一个干净桌子，给他擦抹桌案，沏上一壶茶，然后笑嘻嘻地问：大爷，您吃什么呢？
10: 你们这都卖什么？
9: 我们这儿是本地面的第一家大饭庄，上等酒席、下等酒席、中等酒席俱全，您爱吃什么还可以随便点。
10: 那好，
9: 给我来上等酒席一桌，外加8个小菜、2坛陈绍，再来5斤清炖牛肉、米饭、馒头，你看着拿吧。哎，大爷，您几个人吃啊？啊，就是我自己吃还怕不够呢？哟，伙计一咧嘴，心想你怎么吃这么些个？常玉春把脸一绷，你卖饭还怕大肚子汉？不怕不怕，好好，我马上给你准备去。伙计往里边喊了一声，直接后边案子上刀勺叮当叮当一响，不大会儿的功夫，上等酒席一桌摆齐了。那真是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海底鲜，煎炒烹炸，焖炖溜熬，样样俱全。3张高桌并到一块儿，热气腾腾的给常玉春摆上了。这边是2坛子陈绍酒，周围8个小菜，那是做点缀的，那边还有清炖牛肉。大爷，您就吃吧。常玉春好长时间也没吃饱了，哎呀，闻着这个香啊，早饿透了。瞧见酒席当屋吃吗？他抡圆了腮帮子，颠开了大牙呀，旋风筷子滋溜一口酒，吧嗒一口菜，足这么一通滑了，霎时之间吃个酒足饭饱。一桌酒席呀，可也菜给的量小一点，他都滑了干净，牛肉也吃了，酒也喝了，小菜也滑了差不多了。活在旁边看得直眼晕呢，心的话，我的妈耶，我长这么大也没瞧见过吃这么多的人呢，这位大概是空腔的吧，要不怎么这么能装啊。常玉春吃饱了喝足了，伙计给打过漱口水，拿过手巾把，常玉春漱完了口，擦完脸，伙计把算盘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么一打，我的爷，您说酒菜连吃带喝的全都给您算上了，总共是32两4300。不多不多。常玉春说着，把手巾往桌上一撂，站起身来，溜溜达达往外走。哎，我说大太爷，您等会儿，您还有事儿呢。常玉春一回头，什么事儿？哎，这个，这，你说呀，嘿嘿，您还没给钱呢。 什么？吃饭还要钱呢？哎呦，活接活了，多新鲜呢！您到饭馆吃饭哪能不给钱呢？常玉春呐，往腰里摸了摸，
5: 哎呀，还麻烦了，
9: 我还真没带钱。伙计心的话，阴天下雨你可以不知道，你腰里有钱没钱你会不知道，这不叫斗气吗？他也不耐烦了，哎，你没带钱，你到底吃什么饭？别忘了，我们这饭庄叫白牙馆霸王楼啊，吃完饭不给钱就掰你的牙。常玉春笑了，哼，你什么馆呢？我也不在乎，我告诉你说吧，吃完饭不给钱，我这还是客气的，我是找你们掌柜的算账来了。伙计说，你找我们掌柜的算什么账啊？啊，找他要账。你们这个饭馆开张的那年借了我50两银子蹦蹦利，到现在你们饭馆开多少年了，本罗本利罗利，欠了我多少一个字儿也没还呢，你赶紧叫他来还我，来得慢了我拆你们的霸王楼，烧了你们的饭馆。伙计一听这话就知道是纯粹找茬来了，他们余家馆没吃过这亏呀，哪能叫这个大个子捡便宜。余家犬呐，这小子也会两下子，当时把袖子网起来了，哎，大个子，你嘴里别不干不净的，在我们老剧院门口你别找着不自在，亲你的吧。他想给常玉

0: 春来个下马威，抡起巴掌要打，哪知常玉春两个手指一弹开腕子，哎，啪的一下子，这小子胳膊就像碰着铁条一样，当时手就耷拉下了，疼的他直喊娘，哎呀，哎，你等着，他噔噔噔噔往后院跑。这饭馆的后边是个挺大的院落，里边高搭着天棚，天棚下边摆着一拉六的高桌，后边有五把椅子，椅子上坐着四个人，他们是余家五虎中的哥四个，老二白脸虎叫于凤，老三穿山虎叫于成，老四云中虎叫于祥，小五分水虎于豹，老大双头虎于龙没在家，出去要账去了，家里就剩下余家四虎，带着三十多个徒弟在天井当院呢，噼啦啪啦噼啦啪啦叮当练舞呢。他们哥四个坐在椅子上喝着水，看着徒弟们踢腿打拳，忽然伙计于家犬惊慌失措地跑来了，哎呦，二爷爷可了不得了，出事了。于凤问什么事儿？二爷，方才来个吃饭的大个，这小子蛮不讲理，要了上等酒席桌，外加八个小菜，两坛子陈绍酒，五斤清炖牛肉，吃了个碟干碗净还不算，吃完了不给钱，耍野蛮，愣说咱们饭馆开张那年借了他五十两银子的蹦蹦利，到现在本利还没还呢，我跟他一个劲说好的，他还打了我，您快瞧瞧去吧。于家四虎一听这话全火了，什么？就凭我们哥们儿欠他的钱，分明是找不自在来了，他也不打听打听咱于家弟兄是何许人也，来呀小子们，跟我到前面瞧瞧去。这小子是不想活了，说着这哥四个带着三十个多个徒弟骂骂咧咧的出来了，他们走的是旁门，来到门外就问那个吃饭的在哪呢，伙计用手一指，那不在那儿呢，哎，大哥子你出来吧，我们东家来了，要账你跟我们东家说吧。常玉春满不在乎，他歪头往外边看了看，哼，出去就出去，跟谁说我也不怕，他不慌不忙溜溜达达的出来了，来到外边把腰一叉，怎么着，你们是还账来了，你们饭馆开张那年借了我五十两银子的蹦蹦利，到现在本利还没还你，还想赖账吗？啊！于老二抬头一瞧，嚯，这大个子比自己高一头炸一倍，浑身上下穿青挂皂，这张脸油黑油黑的，他一想，别看你个儿大胳膊粗腿长，我们人多，哎，黑小子你还挺横啊，讲打架你算掉到后娘手里喽，我们哥几个一天到晚不干别的，专讲打架玩，蹭，他往前一纵身，左手一晃，右手抬起来，唰就来个单掌开杯，还有两下子，跟常玉春怎么比呀？常玉春笑了，心想就你呀，还在我面前班门弄斧。他一看长到了，微微一闪身，把左手抬起来，嘿，一叼的手腕子，这小子胳膊就没撤回来呀。哎，你松手！常玉春说不能松手，左手一叼的腕子往怀里一带，下边用右脚面一扫他的双腿，说了声你给我趴下吧。院虎这小子平时手挺黑，心挺狠，脾气还挺犟，今天也不知道犯什么病，太老实了，叫趴下就趴下，扑通一声来个嘴啃地。于三虎一瞧二哥趴下来，噌的一声窜过来了，抡起双拳来个双方贯耳，呜，奔常玉春的太阳穴打来。常玉春往下一矮身，缩身一低头，他的双拳走空了，常玉春往前一探身，啪就抓住了于三虎胸前的衣裳，往怀里一带，你给我躺下吧，扑通正砸在于二虎身上。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于二虎刚从地上爬起来，还没站稳呢，就叫于三虎又给砸趴下来。这回可好，二虎三虎都落到一块儿。常立春抬起大脚，捧踩住了三虎二虎。这时候四虎五虎哥两个左右一起上来，常立春手疾眼快啊，蹭蹭抓住了这哥俩，叭来个头碰头，俩当的一下子都点晕了，所以一抬腿把这哥四个挪到一起，大脚丫子往上一踩，这哥四个一动不敢动。这功夫看热闹人可就多了，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拥挤不动。你别瞧平时这条街上没人，一听说来这个黑大个子把于家弟兄给打了，眨眼之间就围上个里三层外三层，房上墙头上都是人呢。常一春一瞧来了这么多人看热闹，心里高兴劲上了，干脆我给大伙儿出出气吧。他一片腿儿把哥四个给骑上，大巴掌抡起来了，噼了啪嚓这通揍啊。常玉春那巴掌啊像个大蒲扇似的，手指头跟小棒槌一样，那拳头跟铁锤一样，打到哪也够受啊。打得于家四怀之哎呦爹一声妈一声的乱叫啊。常玉春还没使劲，只使3分劲，于二虎在最底下，上头压着哥仨，还有一个常玉春，他更受不了了，他拼着命的喊救命啊，快救命，喊不出来了。他们这30多个徒弟拥上来想解围，也叫常玉春给打得东倒西歪，个个带伤，就好像那王八吃西瓜，滚的滚爬的爬呀。看热闹人们暗暗叫好，眼看着哥四个要给打昏过去了。就在这么功夫，有人喊了一嗓子，哎，借光借光，我瞧瞧你们都。

展开，怎么回事？众人回头一看，哟，来了个大个子，有八尺身材呀，胸宽背厚，粗胳膊粗腿，大手大脚，头戴扎金，身穿箭袖，鸾带束腰，个儿也挺好，穿的挺阔，就这脸长得难看，脸蛋的上半截是紫的，下半截是黑的，眼眉是灰的，眼珠是黄的，鹰钩鼻子，蛤蟆嘴，一嘴的黄板牙，汗下长着扎着蓬蓬的一部黄胡须，左肩膀上长个大肉瘤子，足有小碗的，好像两个脑袋。这是谁呀？他便是大虎鱼龙，人送外号双头虎。这个鱼龙啊，长家有心计，又阴又损。他是刚从城外要账回来，瞧见自己饭馆的门前挤得人山人海，就知道出事了，赶紧分开众人往里走。那个伙计呀，一看大东家来了，急忙报信：“东家，你可回来了，咱们饭馆出事了。”“出什么事了？”这于家犬一五一十把刚才事说了一遍。于龙闻听皱着眉，他看了看常玉春，又瞧了瞧旁边的枪和马，不由得打个冷战，心想：糟了，看这个大个儿是诚心来搬我们于家馆，要不他不能下这么样毒手，我怎么办？跟他打吗？不行，打不了。瞧他的盔甲、枪马和气派，这是练家，我那四个兄弟不白给呀，被人家落罗骑在身下，我上去也得丢人，不上去难道就眼看自己兄弟挨打吗？这家有心眼儿。哎呀，怎么办呢？他半晌没说话。伙计不知道怎么事儿，心想今天大东家怎么这么沉准，还愣着呢，再待会儿那四位就没气儿了。大东家怎么办？有了，他压了压怒火，来到常玉春近前：这位住手，别打了，有事好商量。常玉春不打了。哎，你是干什么的呀？啊，我打他又打他道理，请问大汉你为什么打他？他们欠账不还，反要欺人，怎么能不打呢？说着啪啪。哎，英雄莫急，这个饭馆是我开的，账目由我一人管理，我那四个兄弟一概不知，你有事儿还是和我交涉为好。常玉春把眼睛一瞪：你是干什么的？哦，我是个饭馆的东家。这么说你就是于大虎了？哦，我叫于龙。嗯，那好，你拿了吧。他把手往前一伸：啊，英雄你要什么？要钱。要什么钱？哎，你怎么忘了呢？你们饭馆开张那年借了我50两银子，是蹦蹦利，到现在还不应该还吗？我告诉你，不管你们是什么龙什么虎，也得还我的账，少一文也不行。你们胆敢说声不还账，我就连你们哥五个一勺烩。你瞧见没有，我骑着他们哥四个，还有点不够高呢，再搭上你我看就差不多了，我就拿你们这五条性命给我顶账。常玉春说个不停，于大虎的脸呢一阵红一阵白，看着大汉是真不说理呀，心里的火也是一阵一阵往上拱，但是他不敢动啊。这阵儿啊，嗨，你别往枪口上撞。他强压怒火，回身看看人群，他盼望有个说和人出来给他解解围，可是看了半天也没人搭茬啊。他心里明白，这是他们哥几个素常啊，没危险人，只可自己找个人吧。他冲着大家一抱拳：哎，众位乡亲们，今天我们家出事了，哪位出头给我们做个说和人呐？日后呢，我再谢啊，哪位？帮帮忙吧，乡里乡亲的。他请了半天没人打岔，于大虎这汗就下来了，猛一抬头见人群里有个老头，年纪在60多岁，

0: 慈眉善目，面带忠厚，头戴古铜色鸭尾巾，古铜色对花裳，白胡须飘洒胸前。他认识，哎，我就抓住他吧。哎，张老顺，就请你给我们说和一下吧。那个老头有心不答应，又怕得罪了老余家，好吧，只可硬着头皮走过来。说起来，这张老顺是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来到于大虎的近前。哎，于大爷，你们这是怎么回事啊？于大虎只好打掉牙往肚子咽。哎，我说张老顺呐，我短人家钱，人家要账来了，正赶上我没在家，我兄弟们不认识，就跟人家打起来了。咱们不管是多大的光棍，多大的英雄，也得讲理呀。短人家的账呢，咱们就得还，不还账哪行啊？我兄弟们把人家惹急了，人家非打架不可，我有什么办法呢？哎，老爷子，您给帮个忙，给我们两下从中说和，先让这位起来，把那哥几个放出来，有什么事儿咱们好慢慢商量。哦，那行了，你把事儿交给我吧。他转身眼望常玉春，哎，这位英雄，好说。这位英雄，我是给你们来说和的，你别打了，先起来，有什么过去的事儿跟我说，我管保叫你顺过这口气，怎么样？常玉春一看这个老头挺和气，他笑了，得了，我把面子给你了。他一抬腿，把那哥几个给放了，那哥四个都爬不起来了，尤其底下那个于二虎啊，喘气都费劲，爬了半天也没起来，还是叫徒弟把他给拽起来了。这哥几个个个鼻青脸肿，浑身是伤，站在旁边看着常玉春直眼晕呢，谁也不敢说不在行的了。他们看着他的哥哥于大虎，心想，哥哥呀，我们几个被打得像烂蒜一样，你回来不但不管，反倒跟人家说好的讲和气，难道你真借了人家钱，还是怕人家？这哥四个直埋怨，于大虎不吭声，只冲他们使眼色，意思说光棍不吃眼前亏，你们别说话，报仇你忙什么呢？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知，
1: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Bye Bye Mariah Carey。 这首歌曲呢是落在 Mariah 的第11张专辑当中，她是从小呢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在三岁起呢就和亲生的父亲呢是没有了联系，没有想到在02年的时候刚刚从事业的低谷走出来，却发现说呢父亲已经是患上了癌症。当时呢两个人是进行了彻夜的长谈，发现说其实在这些年没有去分享彼此的人生是一种很大的遗憾。歌词当中呢有一句话是非常的感人，就是送给那些在生命当中失去过最爱的人的那些朋友们，听了之后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感同身受。I don't wanna be alone.

这个事情要把眼光去往后看，往长远的地方去看过去。最近 Adele 也是参加了很多在美国的访谈节目，他是聊到了自己的人生的计划。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发现他其实状态目前是保持得非常好的，不仅仅是在作品上继续保持着高质量的制作水平，自己的心态、自己的身体上呢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让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位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温暖和感动，给我们带来不断前进动力的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女歌手 Adele Water Under the Bridge。

Marshmallow featuring Halsey, Be Kind。 刚刚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得上是电音和 pop 的完美的结合，在听上去有一点飘渺和迷幻的电音旋律当中呢， Halsey 的嗓音依然是那么的迷人。其实 Halsey 有一种神奇的特质，就是即便你去听他唱现场，也会感觉到他的嗓音是自带了电音嗓，这是对于很多女歌手来讲非常难得的一种特质。而如果你仔细的听一下歌曲当中呢，会有钢琴的音色，再加上 Halsey 的具有穿透力以及略带哭腔的演绎呢，真的是让人感叹呢，这是一首非常不错的作品。再次推荐到就是 Marshmallow 和 Halsey 一起来合作到的 Be Kind。

今天我要推荐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Voice Tone No Rest。 这首歌曲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都是非常励志的，因为它想要去激励我们一路向前，不管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沮丧的话呢，在这样欢快的旋律之下，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能够去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做到把每一天的时间呢充分的分配起来，努力的工作学习，这样才能会成为你人生的大赢家。晚上正好听到这一首由荷兰的组合 Voice Tone 一次全新的尝试 No Rest。

Restless Heart。 这首歌曲呢是由芬兰的男歌手 Neil 在16年的时候发行的。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人生都在寻求一种归宿感，往往会觉得说呢会失去努力的方向，但是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会在传统的乐器以及合成器组成的复合的节奏当中呢去感受到它的灵魂，仿佛是把你的躁动感是表达到了极致。也许你的压抑呢，你的不满都会在这首歌曲当中伴随着吉他的声音和 Neil 的磁性的嗓音来一起爆发起来。我们每个人呢似乎都是在看尽着人生的百态，但是一定不要忘记的是去延续我们的斗志和理想。

今天我们要再次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 Alan Walker 来制作的，由 Sophia 来演唱的一首歌曲，是在18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由索尼唱片公司来发行的。这位非常年轻的制作人呢，他现在已经是在 YouTube 上呢，超过了全球范围内的1700多万的订阅量，以及在流媒体上呢，每个月的播放量呢是达到了1900多万次。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算得上是 Alan Walker 的歌曲当中比较悲伤的一首，即便是结合了前卫的 house 还有热带的曲风呢，但是它其实还是会带给你不少的悲伤的感觉。但希望我们能够像歌曲的名字那样，即便是在经历了很多黑暗的时光之后呢，还是能够拥有这样一颗 diamond heart。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 Love 和 Conan Gray 一起来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 Fake。 Love 最近在国外也是，不管是在制作水平还是在创作的实力上呢，都是受到了非常多的赞誉。而他们两位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把这首歌曲一拍即合就写了下来。想要表达的是呢，在生活当中大家都会碰到一些两面派，那些人呢可能是言行不一的，有的时候呢连自己的朋友都不会放过。所以这首Fake， 希望大家能够对于那些假惺惺的态度和人大声地说 No。

说到 John Mayer 的名字呢，不是有很多的听众都知道，但是呢，其实他在 Blues 音乐界呢是非常有代表的一位人物。在舞曲和电音非常流行的现在呢，这位歌手呢确实能够以经典的摇滚 Blues 火遍全球。最新在自己的吉他的音乐世界当中，把他的律动，把他对于歌曲独特的感觉呢是带到了每首自己的作品当中，冲击着听众的心弦。我们今天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叫做 Covered in Rain， 我们仿佛是能够在歌曲当中听到两个人的眼神，彼此的焦灼，彼此靠近拥抱，终于在大雨当中忘记自我，融合在一起的感觉。而在听到 John Mayer 的声线的时候呢，你也许会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和他同时存在。马上就要听到这首 John Mayer Covered in Rain。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4: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4: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4: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直没有听到我的一个朋友谈过恋爱，直到他们订完婚才请我们吃饭。而那天我们几个早早就到了饭店，在桌上一边等着朋友，一边议论着他隐藏的可真好，悄悄就把婚定了。但这时候其中的一个朋友呢一直没说话，于是我们就问他，你是见过这个姑娘吧？朋友点了点头。我们责怪他不够意思，这么好的事儿也不跟大家分享一下。可是那朋友却说，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你们介绍这个姑娘。我们追问那个姑娘的情况，朋友犹豫了半天之后说，那位姑娘是个残疾人，听她说是一次车祸中的失去了右臂。一瞬间整个包房变得鸦雀无声。我不知道其他人在那一刻想什么，那一刻我在想，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姑娘。没过一会儿，朋友带着他的未婚妻就到了，他很大大方方地为我们介绍着姑娘，然后两个人很自然地点着菜。在席间他们和我们聊婚礼的时间、婚宴的价格，还有一些要准备的事项。整场聚会下来，朋友从来没有提过半句姑娘手臂的情况，也没有刻意地去照顾这姑娘。这一场聚会就这样很自然地结束。聚会结束后，在回家路上，另一个朋友就说，哎，关于姑娘的事情，既然她都不想说，我们就别提了。可是我却觉得他的有意不提是藏着深意的。于是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他找我帮忙给他们买喜酒，于是我就拉着他去另一个朋友的酒水店呢去选购。在车里面我们先聊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然后我就开始变得沉默起来，因为我又一次想起了姑娘的情况。这时候他突然开口了，你是不是想问我对象的那只手臂？我赶忙否认，说自己只是溜号了。可是他说，没关系的，所有人都会想问。我之所以没有和你们提，是因为我觉得他和所有人都一样。没错，这和我之前想的一样。他之所以没有和我们提过姑娘的情况，是因为他不想因为他对姑娘的在意让姑娘觉得，哎，他把她当成一个残疾人。如果他提前跟我们说了，那么大伙儿在见到姑娘那一刻一定会表现出一种异常的淡定。可这种淡定却会让姑娘察觉到，哦，朋友是提前和我们打了招呼，这会让姑娘觉得他是把她当成了一个残疾的人。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很钦佩朋友对于姑娘的爱意。看似他对姑娘的不在意，却实则是关心备至。他真的是用自己的一切细心地治愈呵护着这位姑娘。一个男人最诚恳的爱意，我想也就如此了。即便人生对你兴风作浪，可他就像一座靠山一样的屹立在你的身后，让你安稳如常呢。谁知曾经有人问我什么样才是最好的爱人呢？我身边有人说，他可以给我需要的物质生活，他可以为我提供必要的情绪价值，他可以为我放弃一些原本对他很重要的人或事。或许这些都是对的，但我仍旧觉得最好的爱人应该是最会治愈你的人，他能在疲惫的生活中保护着你那只剩下的一点的理想主义，他可以在你几经伤害之后重新的连接起你那一颗支离破碎的心，他会接得住你那无处安放的情绪，用一个巨大的拥抱支撑起你那即将坍塌的宇宙。毕竟我们生而为人，自然就会对这一场飞沙走石的人生里面，我们也会受到一些伤害。就像有人会为年少的经历自卑，有人在成人世界里面颠沛流离，所以人生这场游戏，光凭一腔孤勇是不够的，人总会疲惫，会软弱，会胆怯。那么这时，能够体谅你的疲惫，收纳你的软弱，将你的胆怯变成无畏的人，就一定是你对的那个人。我记得之前我有看到过一个人给我的留言，他说之前做了甲状腺的手术，因此脖子下方留了一道疤，可是男朋友却说没关系啊，你看他多像天使的翅膀。那一刻我趴在他怀里感动地哭了很久很久。你看，他并不是医生，但他却会治愈你最难治愈的心病。
我记得有这么一个说法，世上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我们终其一生只是在寻找那个能够填补我们内心缺憾的、治愈我们伤口的人呐。

0: 钱包的，对吗？
1: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2: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3: 因为不愿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4: 不要停止奔跑，
5: 不要总是回头，
4: 要左顾右盼。
6: 嘿，说你呢，
7: 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
3: 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昨天看到一个留言啊，他是这样说的：从某一天开始，我发觉了他的不对劲。他总是说他最近加班很忙，可是当我问他都忙些什么的时候，他的脸上有茫然和错误，那是藏不住的。之前我们每个月都会看两场电影，有什么新电影他准会第一时间告诉我，可是那天他最喜欢的科幻电影上映，他都没有再告诉我。之前他和朋友吃饭都一定会叫我一起，而现在他会说别人都不带对象，我带着你不太好。我一直在复盘这段时间是不是哪里我做得不够好，到最后我发现我做得不好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于我的敏感，我的猜忌和我的胡思乱想。是啊，我好像找不到他不爱我的理由，所以我只能强行去找我不值得被他爱的理由。可是越这样我就越觉得委屈，越觉得自己不好，这种痛苦似乎已经远远超过爱他时能给我带来的快乐。其实痛觉是可以用来分辨爱的深浅的，就像你很爱他，所以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你才会觉得痛，可如果他爱你，他也应该会因为你的痛而同样会感觉到。如果感觉不到，那就只能说明他爱你的程度是越来越

0: 越浅。要知道爱的反义词是不会是那种不爱，而最终是变成冷漠。从哪一刻你察觉到他已经不再爱你呢？这是我经常面对很多人的提问时所给出的反问，得到的答案总是，就是你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当他已经懒得去证明他爱你的时候，这就已经说明你们的故事正在书写着结尾。对于一切重要的人或事，即便你不去提醒，其实人都是会在意的。你会因为在意体重而戒掉了夜宵，你会因为那场在意的考试细心记下页码之下的每一个注解，你会因为在意的旅行翻遍网上的攻略。所以你看，他的不在意并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对他而言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说根本就不重要。之前和我的朋友聊天，朋友说，其实在一段关系出现问题时，最可怕的不是分手，而是面对这段关系，你总是会不断地否定自己。之前我总是以为，只要我做得好，我能够给他很多的爱，那么他就会用同样的方式来爱我。可真相是什么？当你越发自责，越发地觉得自己不好，这段关系就变得越扭曲，而对方也会加速地想要逃离你。就像那些又抓又闹打碎了一切的笨拙的小孩子。所以你要明白，真正的在意并不是学来的，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它并不是不会在意，也不是因为你，就是不会说因为取悦于你，你的自愿就会让它重新变回在意。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体面一点，体面地收回手里的精力，用于专注于成长，体面地去放下坏情绪，做回可爱的自己，体面地松开掌控欲，去追寻舒适自洽的生活。体面就是应该去接受一切的发生，体面就是最好的回应方式。
1: 爱情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徘徊。
0: 有一本书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有一段话我很喜欢。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仍然选择和他说再见。你可以每天都想念一个人，但仍旧庆幸的他已经不在你的生命中。爱情里啊，较劲儿永远是爱情徒劳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不太看重结果，反而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你越看重了，就会别扭的像打翻了一切的笨拙小孩。担忧恐慌中相爱，永远都不会让人感受到踏实。终究你会发现，爱情观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化的。当爱情不再是你心心念念的全部，而只是将它视作为广阔人生的一部分时，爱情才会水到渠成。如果真的只是缘分走到尽头，请不要争吵，也不要执迷，也不要纠缠，礼貌地退一步，体面地转过身，去接受一切的发生，去无条件地爱自己，这才是成年人对待感情最恰当的方式呢。
2: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总是回头，不要左顾右盼。
3: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0: 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2: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0: 今天情绪招待所来了一位顾客，这位顾客叫彩娇。彩娇一进来就问西兰花，我放不下一个人该怎么办。西兰花说，喜欢是相互的，放弃也是相互的，人家舍得放弃你，你也要舍得放弃人家呀。抓住人家不放，又是哭又是闹，不礼貌，你累他也烦。一段感情别爱到最后自己变得面目全非，都不值得。这谈恋爱嘛，本来就是双向选择，一方不满意要离开很正常，不要管一开始为什么那么契合，那时候大家要的都少，一个笑都能沦陷。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分享的越多分歧就越多，你曾经很想要的东西一次次落空，那也就没有那么想要了。好的关系是让你觉得彭于晏配你都差点意思，坏的关系是给你全鱼宴你都会觉得自己多余。你要永远记得一件事儿：爱让人自信，无论是你付出爱还是被爱。你看你追星，你的 idol 闪闪发光，你不会觉得啊、哦，我这么暗淡不配爱他，他的存在给你力量，给你开心，给你勇往直前的勇气，这是爱赋予你的礼物。
1: 还留一点点余地，还不至于回不去。谁的青春？
0: 自卑是个什么鬼啊？你付出了爱还被嫌弃，路过的狗看见了都得替你喊两声冤，你听他都喊旺，他知道你的爱给谁旺谁。你的爱变得委屈难过，心酸遗憾甚至不甘，那是因为人家已早有打算，没打算接住你的情绪，你还傻乎乎的等人来哄你，等什么呢？外卖超时人家都知道，说句不好意思，他呢只会在第二天早上若无其事的发一条信息，宝宝早安。你为什么总揪着一个事儿不放？因为受委屈的是你，不是他。彩虹听着听着眼圈就红了，说再也得要脸对吧。西兰花说，谁离开谁都不过是那一刻做了最优选择，这是人性，趋利避害。既然你舍得了，那我也就舍得呗，不要被配不上你的人拽进深渊当中。你今天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有一股与你的生活拧巴了对抗的力量出现了。想他就想呗，忘不掉就忘不掉呗，没关系，你要顺着这股力量找到爱真正的意义。你看那天起风了，蝴蝶和纸片都飞上了天，爱意风随风起，风止意难平。意难平的是纸片撞了南墙停下来了，可是蝴蝶呢，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越过南墙。所有能失去的都配不上你。真正放下一个人最酷的方式就四个字，借力打力。

爱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就去享受什么，没给的说明自己有。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优秀的意义不是遇见更好的人，不是为了报复前任没有眼光，而是你配得上更好的。你借这一场东风完成了对自我南墙的翻越。人在转大运之前都有一个征兆，那就是破情关。你借助那么一个人完成了对自我的了解，你开始更爱自己，开始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那一股跟你拧巴的劲和力量就消失了。你允许了什么，什么就有利于你，你接纳什么，什么就为你所用。今天你纠结怎么放下他，其实你真正纠结的是遇见他那天你拿起了什么。

当我们明白拿起的是什么，也就是放下了。我们拿起的是芝麻，但是却不能丢了西瓜呀。

0: 心有不甘吧，于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1: 兰花小馆，

虽然最近这个王鹤野的名字在我耳边出现了 N 多次，因为很多的这种综艺节目里面都有他，陈珂确实很厉害，而且他有很多的歌还不错。这便是来自于一部电视连续剧《玫瑰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插曲《长夜星光》。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们此刻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在2020年的七月份的发行的一张专辑《麻雀》当中的一首歌曲《我爱你》。

0: 想起
1: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2: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1: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2: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1: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1: Hello Travel
3: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4: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7: 歌神
8: 谁是啊？
9: 歌神，
10: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在25年前，就是千禧年2000年发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天涯》。周三又到了，今天我们的歌神来了，要一起走进这样一个让人难忘的年份，就是千禧年2000年。我们的歌声回荡30年的特别节目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2000年。

2000年的你多少岁呢？我想了一想，那个时候的我刚刚7岁，但是就算是6、7岁的我，都再早一点吧，5、6岁的我都已经会唱《心太软》了。那个时候的我们讲到任贤齐火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红遍半边天，用一句有点夸张的话来说，他以一人之力终结了4大天王的火爆，有点过分啊。但是他作为一个新四大天王的一个接力者吧，很多人就说他实在是太火了，是现在的流量小生望尘莫及的。还会有一种比较戏谑的说法，就是可能说到任贤齐没有办法用帅或者是大帅哥来形容他，但是他都能演令狐冲，演楚留香，还能够演，我看一下，还记得是很多剧的男主角都是大帅哥的形象，对杨过，可想而知他有多么的火。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5点超会玩，我是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歌声回荡30年，让我们一起走进2000年。

0: 2000年七岁的我听到这首歌，现在的印象都还是他演的杨过，然后有一只人扮演的大雕，就是那个时候的印象还是模模糊糊的，但现在想起来依旧好像是很清晰的。2000年任贤齐，就是很多导演选择他演男一号都忽略了他外在的形象，出演了《笑傲江湖》当中潇洒不羁的令狐冲。好像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觉得想象中令狐冲不是这个样子，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架不住他太火了。
1: 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岛锁住。
0: 2000年有旧神返场，这一年的影视金曲呢可以说是成堆出一首比一首更炸更厉害。
1: 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
0: 1月份呢，和这个《笑傲江湖》一起同步的，就是我们听到任贤齐他同步推出的一张专辑《为爱走天涯》，里面除了《笑傲江湖》的片头曲之外，还收录了《笑傲江湖》的片尾曲。那在1998年，任贤齐把中岛美雪的歌曲，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0: 是科技。尽管我们听到的《伤心太平洋》和《天涯》都非常非常火了，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却是另外一首歌，那就是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0: 哎，没错，《春天花会开》。

歪。这首歌获得了第七届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在马来西亚举行的首届亚洲中文金曲奖当中呢，又获得了最佳歌曲奖。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
2: 想不想嗨起来呀？
1: 嗨嗨什么呀？
0: 听我说。
2: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0: 那天好晚，
2: 让你
1: 嗨
2: 起来。
3: 欢迎回来，五点超会玩精彩继续。

曲《歌声来了》，今天要和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让我们走进特别企划节目《歌声飘过30年》。今天让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千禧年，2000年。那一年的你多大呢？你还记得你在看什么电视剧、听什么音乐吗？没有关系，今天我们用一首首好听的音乐把思绪拉回那个年代。在第一个小节呢，我用了3首任贤齐的歌来表达那个时候的他有多火，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歌曲，可能那个时候他的风头真的是力压4大天王的。然后很多人说在任贤齐之后接班的可能就是周杰伦了，那个就是属于80后90后正在成长然后收听音乐的时候了。其实任贤齐刚才我放的那几首歌，包括像伤心太平洋、天涯，作为90后的我都听过，但是确实不是我成长中的旋律啊。那要说到这个任贤齐的歌曲呢，当时他在拍古装片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非常火的，

辑是徐怀钰出道之后的第四张专辑，被誉为平民天后的她，歌曲绝对不只是《我是女生》那么简单。发行于2000年的1月27号，专辑名叫做《Love》。你是否还记得这首《纷飞》呢？

也出现在了当时人形气很火的电视剧《笑傲江湖》当中，是和袁咏仪一起饰演的，他是作为插曲出现。但是要说到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最火的还不只是纷飞，应该是另外一首歌，就是在 Love 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踏浪》。

完了快歌之后呢，时间重新回到2000年的一月份。那么多的快歌，有没有一首很美妙好听的慢歌流入大家的心底呢？这是当然有的。在这一年呢，出现了一首歌，每次你听到它的声音或这首歌在线的时候，一定是全场大合唱，非常美。

美的一首情歌，就是来自于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也是在1月份出现的一张神专了。

过完这一段间奏之后，马上要迎来这首歌的 bridge， 就是桥的部分，觉得太好听了，静静的来聆听一下。

经典的歌曲永远都是经典。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时间飘过30年，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2000年，来看一下2000年都有哪些好听的音乐面世呢？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2000年的你多大了？那时候你在听谁的歌呢？2000年的2月份，有这样一位非常特殊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李琛，他的一首《窗外》也是大火了。欢迎大家来和我一起讨论，你还记得的2000年的经典旋律有哪些呢？来关注972晚在一起。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3: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3: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会玩，
4: 还不来一起刷啊？
5: 或许你唱歌是这样，
6: 都不要再见面，
5: 是这样，还是这样？
7: 刚好听到一个频道96972，
3: 都没关系，只要你想唱，
1: 歌神来了，
5: 等你来跳麦。
1: 欢迎来到五点超会玩，此刻正在陪伴你在下班路上的是慧宇。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歌声回荡三十年》，时间来到了2000年。2000年又称之为千禧年，你还记得这一年你多大？你在听谁的歌吗？也欢迎大家来关注972玩在一起，让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没错，现在听到的正是天王郭富城在2000年的4月份发行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旅途快乐》啊，这首歌呢，我们听到的《动起来》曾经被百事可乐选为广告的主题曲。那同时呢，是2001年的中国足球甲 A 联赛的主题曲，后面还登上了春晚舞台。这首歌的传唱度非常的高，我们一起动起来。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中国香港的天王在2000年带来的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同样也是中国香港，是一位天后带来的一首非常动感十足的歌曲，叫做《不如跳舞》。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专辑《花花宇宙》当中，但是《不如跳舞》的传唱度呢还在同名主打歌之上了。

要问当时这首歌在什么地方传唱度最高，讲三个地方。第一个点播台，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很流行的歌厅舞厅里面，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有去过电玩城玩跳舞毯，这首歌超级超级火的。

到千禧年的四月份和五月份，两首非常动感的歌曲也和大家见面了。那接下来在六月份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很抒情的慢歌，由情歌王子张信哲带来的《信仰》。2000年的时候呢，他推出了自己的第12张音乐专辑，同名的《信仰》。那同名的主打歌是他与时任的索尼唱片的总监音乐人一起打造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的前奏和间奏是张信哲自己的小提琴演绎。

2000年的六月份，情歌王子张信哲也是推出了自己的第12张专辑。那在同年的六月份，被调侃为冷门歌手的孙燕姿呢，正式出道，也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孙燕姿》。她也是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2届中国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击败了谁？击败了周杰伦。而专辑的主打歌《天黑黑》也成为了年度10大金曲。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0: 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1: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4: What？
5: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
6: 玩在旅途。
1: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歌神，
13: 歌神，
14: 歌神，
15: 谁是啊？
16: 歌神。
17: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8: 歌神来了。
3: 五点超会玩正在直播，歌神来了，今天要和大家来做一期特别节目，歌声飘过30年至2000年。千禧年的你在追哪个歌星，在听哪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多大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互动，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了。接下来时间还是要回到2000年。

伟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和他的嗓音一样很慵懒，然后头发长长的，发量超多的样子。上次他第一次参加音乐节的时候，就是在贵阳嘛，参加茅台音乐节，然后小沙去现场，用他的话说就是觉得真正的巨星啊，连头发丝都是发光的感觉，就可见他的台风非常的棒。而且他的腿很长，就整个人站在那，你不能说他是大美女，但是他整个人的身形形态哇，那种状态就是很舒缓很美丽的。好，继续回到2000年的7月份，在这一年呢，一位超级偶像也是推出了一首脍炙人口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最近呢，好像他已经摒除了他厨师的身份，参加完一饭封神之后，正式的和大家通过演唱会的方式见面了。没错，就是谢霆锋。这首歌其实是王杰那首《失败者》的普通话的版本，当时是因为两个人都是在英皇旗下，所以呢，为了这首歌好像还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因为好像很多人不知道原来粤语版本是王杰唱的，更多人知道的是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所以

继续刚刚王杰和谢霆锋的故事，没有唱成《因为爱所以爱》的王杰呢，他在八月份获得了《伤心1999》的演唱权。是的，这首歌名带1999的歌曲，其实是来自于2000年。它收录在王杰的专辑《从今天开始》当中，大家还有印象吗？《伤心1999》。

在同年，来自于中国台湾的组合五月天发行了成团之后的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同名主打歌默默无闻，但其中有一首歌的确是让这个才出道不久的组合打开了知名度，而这首歌就是，没错，温柔。

生飘过三十年系列之2000年，时间来到千禧年，你还记得那年你在听什么歌，在追什么人吗？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可以来关注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微信顶端直接搜索972玩在一起，把歌声让你带回2000年的时光当中。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
3: 终于下班了，
4: 下班了吧？
3: 累了吧？想不想嗨起来呀？
4: 嗨什么呀？
5: 听我说
6: ，One Two Three，
4: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5: 今天好晚，
4: 让你
3: 嗨
4: 嗨
3: 嗨起来。
7: 或许你唱歌是这样，
8: 都不要再见面，
7: 是这样，还是这样？
9: 刚好听到一个频道，九六九七二，
4: 都没关系，只要你想唱，
10: 歌神来了，
7: 等你来跳麦。
4: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带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音乐。歌声飘过三十年，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到了千禧年，2000年。刚才有小伙伴在我的平台上留言说，呀，25年前了，一眨眼过得真快，但确实是记不太清楚那年发生了什么事儿。给大家来说几个2000年发生的事情啊。在文化艺术方面，2000年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成为了第一部获得此奖项的华语电影。你还记得玉娇龙在竹林当中穿梭的影像吗？其实确实还是记得比较清楚的，因为那个时间段好像更早一点，就是章子怡刚刚还在大学的时候演《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两个大麻花辫，然后在之后她就蜕变成为了玉娇龙的模样。再来关注一下体育赛事方面，2000年悉尼奥运会举行，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共获得了28枚金牌、16枚银牌和15枚铜牌，你还记得吗？同样也是在奥运会开始的时间段，8月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位天王啊，刚刚说完了郭天王，现在是刘天王。刘天王在8月份也是推出了一首歌曲，男人哭吧不是罪啊，你等我找一下这首歌它的原版，因为现在我播放的是一个 live 的版本。说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很多男歌迷的心声。那对于两千年还有什么印象，然后你在听什么歌，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大家可以关注972玩在一起。

天哪，2000年的歌也太好听了吧！确实，那个时候真的所有的影视作品、音乐作品，我觉得大家都真的听得很好，看得很好啊。同样是在2000年呢，其实前段时间才提到了这个歌手的名字。萧亚轩，我们在金曲捞的环节当中还说到了《红蔷薇》这张专辑，那确实《一个人的精彩》是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歌了。

词里面所唱的这种精神状态确实是非常超前。这支 MV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的萧亚轩就是标准的长直发，头发拉得直直的，然后呢里面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外面就是一个白色，简单的黑白色，用他的态度他的声音唱出了女孩的心事。

在这个热闹的八月份呢，除了我们听到的这张专辑《红蔷薇》以及刘天王带来的《男人哭吧不是罪》，有一个电影也是面世了啊。我还在讲嘛，就是2000年的前端，那任贤齐太火了。同样，这部电影也有他参演，电影叫做《夏日摸摸茶》，可能没有那么的火，但是里面的这首歌却是红遍了大江南北。没错，就是《浪花一朵朵》，是由任贤齐、阿牛和光良一起带来的，非常夏日的一首歌哦。

我们继续来听2000年的下一首歌，同样也是在八月份周传雄为那英创作的歌曲《出卖》。这首歌获得了第七届华语榜中榜当时的年度冠军歌曲啊，也是那英的音乐生涯代表作之一。

0: 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2: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2: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会玩，
3: 还不来一起刷啊？
2: 你心目中的歌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是这样。

2000年的9月，游鸿明在经过了17个月的慢工细磨之后呢，推出了他的个人创作专辑《下沙》。在这段时间，他除了接下一些制作工作之外呢，每天都在闭关写歌，写了不下百首的作品。那在经历了精销细选之后呢，选出了10首，在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这一首《下沙》，更是传唱一时了。你是否也喜欢他吗？还记得2000年的这首《下沙》吗？

在夏莎的音乐当中呢，我们继续往后走，时间来到了2000年的11月。2000年的11月是一个特别的月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有一个叫周杰伦的年轻人横空出世，发行了他第一张同名专辑 JAYJ。他在杨俊荣的推荐之下呢，开始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11月7号，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不得不说，就是这样的一生啊，就是因为《可爱女人》是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Who》的这样一生，打开了华语音乐的新世界。并且他自己包办了专辑全部的歌曲作曲、和声编写和监制的工作。在当时流行歌曲如流水线般产出的歌坛呢，听众已经凭借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也喜欢上了他，真的是异军突起。而且这张专辑在没有任何的外围大量宣传的情况下，仅靠歌曲打榜的情况下，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累计销量达到了50万张，最终获得了中国台湾地区该年度专辑的第4名，也是因此呢，周杰伦就成名了。你是否还记得专辑封面那个自来卷漂浮在空中的男孩呢？

二首歌是《完美主义》，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我放在中间大家听一下。但是我相信你听到这个旋律会说听过啊，不就是周杰伦？周杰伦，没错，就是这首。好了，接下来就迎来了这张专辑当中最为浪漫的一首歌，第三首歌曲《心情》。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初中去军训的时候，在星空下和初中的好朋友一起表演这首歌，唱这首歌。你看，初中我就很热爱音乐了。阿宗现在上台表演的欲望就是没办法哈，抑制抑制不住，不管唱得好唱得不好。这张专辑的第四首歌是很中国风的《娘子》。

算是他的 rap 的最初的形式了吧，这样一个默默的中国风的歌曲。这张专辑的第五首歌《斗牛》也非常的精彩。现在听起来真的太周杰伦了。而第六首歌是《黑色幽默》，用非常无奈的方式唱出了自己的心酸。

算你。第七首歌是伊斯坦堡。第八首歌呢是比较有特色的印第安老斑鸠。几点都没有可谁也能过，脑袋瓜有一点羞动，猎物死了他比谁都难过，印第安斑鸠会选冷开口。第十首歌是反方向的钟。跳过了第九首歌，因为我想把这首歌留在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厦门大家好，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4: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1: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

0: 神，
1: 郭神，
2: 歌神，
0: 葛森，
2: 葛森，
3: 歌神，
4: 歌神，
0: 歌神，
5: 谁是啊？
6: 歌神，
2: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

今天的特别企划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到好听的音乐，歌声飘过30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5点超会玩，我是慧宇。刚刚听到这首歌同样来自于2000年，我已经把2000年从1月份到12月份非常火的一些歌已经在这2个小时当中和大家过了一遍了，感觉都不够听。然后这首歌呢是作为当时很火的一部电视剧的代表啊，叫做《小宝与康熙》。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有很多个版本的这个故事《鹿鼎记》，最早最早是我自己都没有看过的梁朝伟和刘德华的版本，他们两个的妆实在画得太浓了啊，那个烟熏妆我真的实在有点看不下去。梁朝伟饰演的是小宝，然后康熙这个角色是刘德华饰演的， TVB 最早拍的一版。再后来呢，由陈小春和马俊伟领衔主演的第二版算是深入人心啊，叱咤红人。很多人可能讲到韦小宝，第一个脑海里想到的就是他这个角色。然后在之后第三版就是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张卫健，他呢来饰演的这一版叫做《小宝与康熙》，确实也是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在里面他有一个初恋情人，是由舒淇演的，是叫小鱼，我记得好像叫小鱼。然后最后呢是离开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经历。还有里面很惊喜的一个角色，就是里面的陈近南是谁演的，是华英雄郑伊健演的。他那个造型让我一下子就回到了《风云》和《华英雄》里面啊，那长发飘飘的样子。所以呢就把这首歌就是一辈子一场梦给大家来回顾了一下。然后《小宝与康熙》里面还有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就是片尾曲《你爱我像谁》。

到这些熟悉的音乐，是不是会把你的思绪拉回到2000年呢？不过大家放心，我们的歌声飘过30年的系列绝对不止这一期，还会做很多期非常经典的歌曲，可能会用那个时候出的专辑啦、歌曲了，然后还有电视剧了，来换回大家的回忆。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

0: 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有想买的东西可以来关注972玩在一起，回复团购。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把最好的这个货品呈现在大家面前啊。讲到《小宝与康熙》这部剧呢，除了我现在播放的这几首歌曲之外，现在播放这首歌叫做《我要清闲》，是小柯帮张卫健写的啊。然后呢，在里面是一首插曲。
1: 想不明白为何他会出现，
0: 非常的轻松愉快的一首歌曲，这个调调很好听。还记得他在里面有一段很经典的台词：“凉风有信秋，月无边亏我思娇”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我小时候背这个背得可溜了。确实是来自于那个时间的回忆和记忆，但感觉现在听的歌还是那个时候的歌。不过呢，现在也有很多新的影视作品、电影作品和新的音乐出现，也希望这些音乐流传的时间寿命能够长一点，再长一点，让我们一直都有好歌听、好剧看。真的很可爱，大家有任何的972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关注972玩在一起啊。如果有售后的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加小助手的微信就可以了。好了，又是和大家分享好听音乐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想不想嗨起来呀？
2: 嗨什么呀？
3: 听我说 1, 2, 3,
2: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3: 那边草莓
2: 让你
1: 嗨起来。
2: 欢迎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我是慧宇。到了这个小节，又到了九七二一起拼的时间段了。那今天要讲的呢，真的水果很多很多了。首先这个女王李啊，它不是随时都有的，就是卖断货了，那直接就下架。因为我之前

别。要购买的朋友在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玩耍的玩，回复团购，这个就是回购王。第一次买大家都说怎么那么贵，买了一次之后都是不停的回购。然后我在群里就给大家说，如果你第一次买是两斤的，这一次闭眼直接就冲5斤的，因为它的果味，然后里面的这个维生素含量各方面都是非常顶的啊。下一个的话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南瓜，最早最早9721起拼，我们在卖贝贝南瓜的时候，当时就卖得很好嘛。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卖的是这个39.9元秒杀，比汇合一号还要好吃的品种三色粒粒南瓜。这个南瓜不管是你蒸、炒、煮还是放空气炸锅，因为我最喜欢放空气炸锅，都太好吃了。现在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啊，大家要买这个南瓜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是我们现在秒杀的，我刚刚看了一下，已经抢光了，39.9元已经抢光了，300单全部没有。那现在的话，单果200克加大概有3斤左右是49.9元，然后5斤左右的话是69.9元，这是5斤的，还有一个5只或者是6只的一个礼品盒的是64.9元，这个送健康真的是很好的，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吃一点带橙色的东西，比如说橘子、南瓜、胡萝卜，带黄色的东西，像这个玉米，这些东西其实对身体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大自然当中，自然有这个东西，有这个颜色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它吃进之后对身体确实是很不错的啊。要购买的朋友也是顺丰发货，从广东或者是山东发货啊，我们不同的产地，它的这个口感都是很不错，而且送人也是很棒的。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玩耍的玩，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然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海南金钻17号凤梨39元起也是有在卖。同时从重庆长寿湖核心产区发货的玫瑰雪橙卖的也是非常的好，价格也是很优惠啊，39.9元秒杀的一个价格，而且它这个出血率也是比较高的，满满的花青素，也是柑橘类唯一带有花青素的产品，风味非常的好。还有呢，在当下啊，我们同样也是有一个新品，有吃过的朋友有在回购了，就是我们的这个雪山峰柠檬蜜橘。它长得像柠檬，但是是蜜橘的口感，是中国农科院才研发出来的一个稀有小众水果，卖的也挺好的。没有尝试过的朋友，想尝鲜的朋友，38元就可以感受一下哈，它这个价格4斤半，38元4斤半，觉得好吃再回购，卖的也还是挺不错的。那同时我们从云南产的玫瑰花香味的这个蓝莓啊，也非常的好吃，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顺丰包邮，价格是稍贵一些，但是呢，我们的水果其实从便宜然后到贵就能够满足到不同朋友的一个需求和口感，但是我们绝对是把最好的品质给大家。同时呢，我们这个红旗坡的阿克苏糖心苹果又不用讲太多了，我自己都回购了7-8遍了，反正好吃买就对了。但是从阿克苏那边产区顺丰发货到贵阳的话，7天的时间，大概就是1周的时间，没有办法做到你像在你楼下水果店买的，但是我们一定是核心产区发货，这是看得到顺丰物流的地址的。我们所有的东西，如果你看到是从贵阳石板发货，那以后再也不要来我们家买东西啊，这个价格也是很优。再说一下所有的东西购买的方式，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玩耍的玩。然后要说我们东西所有的水果的话，我没有给你办法保证它100%的这个产品是一定非常非常的没有售后问题或者是没有什么运输问题，因为它毕竟是水果，而且要保证从原产地发货，现在天气慢慢在热起来，这些问题也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一定包赔做好售后啊。我们也不希望它产生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办法产生问题，不管是因为快递还是什么原因有了问题，那一定就给大家处理好，我们就是为了保证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原产地核心产区发货，好不好？各位朋友，如果有售后的问题或者是想进入到我们这个群聊，我们群不是每天都会在里面狂轰滥炸的发几十条东西，没有，有时候1天2天3天4天都不讲话，我们只有新品更新的时候或者有福利的时候我们才会在群里面更新，好不好？来，要进群或者是需要
要来买东西或者要处理售后的朋友都来加小助手的微信，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然后关注之后呢回复团购就会有一个二维码，就是小助手的微信，加他就可以了，有任何的问题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el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全球独家首播。

Lisa 的 Moonlit Floor 出现在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宇程，在这里我们有最热门的歌曲，还有你最想听的好歌，娱乐新闻，还有娱乐啊这个音乐资讯的。如果想要推荐任何东西啦，八卦啦，询问啦，什么都好，都欢迎你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好了，继续听好歌，现在有苏打绿的我好想你，苏打绿版。

虞书欣出道八年呢，为自己主演的影视剧《永夜星河》献上了两首歌，一首是大合唱《那记明月》，另外一首呢就是这首个人单曲了《澎湃》。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好音乐就在
2: 亚洲音乐台。

接下来给你带来的是周传雄2024年新专辑第二波先行单曲《治愈》出道无名的歌，无名为名，化繁为简，阐述周传雄当下的心境，领悟朴素中见深刻的生活哲学。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止好音乐，
0: 亚洲音乐台。

方大同新专辑里面一首歌叫做《回流》，他回忆说到了十多年前呢，他在台湾为第三张和第四张专辑进行宣传之旅的时候，经常去一家名为《回流》的茶馆。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它是一个让他身心重获和平还有宁静的庇护所。那茶馆独特而富有诗意的名字呢，成为了这首歌的旋律的灵感来源了。这里有方大同的《回流》。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六，我是 Max 宇程。陈奕迅之前为《英雄联盟》动画剧集演唱中文主题曲《孤勇者》，掀起了一股全球的热风。那现在呢，再续前缘，为第二季演唱中文主题曲了，会不会创下同样的好成绩呢？这里有这样很好。

0: 我这样就很好。
1: 我之前还真的是因为陈奕迅的歌曲呢，开始看动画剧集，然后开始玩手游，哦，挺有趣的呢。那近期你最爱玩的手游是什么呢？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健全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来讨论了。这里是 Asia FM Asia New Music， 感谢你的收听，我是 Max 雨成，来到今天的这首歌了，给你选来的是叶炫清的《弱水》，我们把时间交给下一个时段，明天见。

0: 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in lov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I stand in light.
0: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来到节目中，你正在听到的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当一块宽32.16米的银幕在你的眼前展开，当双 4K 激光放映将每一帧画面雕刻进瞳，你就知道专程为贵阳越界影城来一趟真的是值了。但是这趟旅程呢，远不止于此。在贵阳以越界影城为圆心，画出一个美好的周末，有山有水有咖啡，有美酒有美食有美宿。今天呢，我们看完电影不要走，哎，在周边好好的逛一逛。欢迎大家在这个季节来到贵阳看一部电影，然后呢游览整座城市。越界影城当然是第一站了，一块值得打飞的来看的银幕。这不是一座普通的电影院，建筑本身就是一件作品，外观灵感取自贵州喀斯特地貌，切割般的基河立面在南明河畔熠熠生辉，而它真正的王炸藏在 IMAX GT 厅里。宽32.16米、高18.17米的银幕是亚洲最宽的 IMAX 银幕。什么概念呢？将近6层楼高，比一个标准篮球场还宽。搭配上双 4K 激光放映系统和12.1声道环绕音响，当沙虫破土而出，当核爆光芒吞没视野，那种铺天盖地的沉浸感，普通的影厅可是给不了你的。地址呢就在贵阳市云岩区上里路未来方舟 F2 组团一栋，建议大家啊提前锁定 IMAX GT 厅9至11排正中区域的座位，体验感是最佳的。而且影城是提供行李寄存服务，特别方便外地的影迷轻装观影。

0: 那看了一部好的电影，那么看完电影不要走，在贵阳呢也有其他的景致，很多朋友专程为越界影城来一趟，但是周边的美食美景等等啊，这些也不要错过。第一站越界影城，一块值得打飞的来看的银幕。那第二站好景，城东山林和冰河落日。从暗场的光影中走出来，你需要让眼睛呼吸真正的绿色，登高云山森林公园就是那个最好的切换键。公园依山势而建，森林覆盖率极高，走在蜿蜒的木栈道上，鸟鸣取代了城市的嘈杂，松香混合着泥土的气息扑面而来，你会恍惚自己是否真的身处省会城市的核心区。这里也有必打卡的亮点，纯白的罗马柱廊，十二星座浮雕，圆顶凉亭组成的欧式风情区，这是藏在山林间的出片王了。穿一条复古连衣裙往廊柱间一站，朋友圈直接问你啊，是不是去了欧洲啊。沿着五个台地涉阶而上的阶梯花田啊，3000余株的月季在不同的季节接力绽放。背景呢，仿布达佩斯音乐厅造型的尖顶钟楼，穿行期间便是真正意义上的走花路了。这里还有贵州首个森林主题科普馆，蝴蝶标本墙、树轮密码三维互动展示，带着小朋友来绝不会喊无聊。地址在贵阳市云岩区中环路东段，这个地方距离影城约3公里，打车10分钟就到了，是免费开放的，开放时间早上7点到下午6点，下午5点就停止入园喽。登山全程大概2.3公里，需要1.5小时至2小时，建议大家穿着运动鞋，另外呢备好驱蚊的用品。电影不要着急走，越界影城周边的深度指南今天为你送上吃住行全包。很多的朋友为了越界影城专程来了一趟贵阳，我想跟你说真的是超值的，因为除了电影之外还有很多的美景美食美宿等等等着大家来好好的感受。抽一个周末或者是小小的假日时光来到贵阳啊，在晚风中在光影里不见不散。
1: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看完贵阳的一场电影，然后呢，在影城的周边深度游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到的是这里，刚刚是登了这座登高云山公园。那在登山之后呢，除了上山，在未来方舟沿南明河一线还串起了多个免费的公园，而且个个都是离影城不远的，适合饭后散步、看落日、拍大片。比如金海湾公园，它视野很开阔，夕阳西下的时候能够拍到开阔的城市天际线，是落日飞车、氛围感大片的诞生地。还有未来方舟外滩，坐落在未来方舟南明河畔，拥有大草坪和沿河步道，被影迷们亲切地称为影城后花园。你可以带一杯咖啡在这里散步发呆，真的是再惬意不过了。

继续回来，这里是 FM 972贵州旅游广播。看完电影不慌走，因为在影城周边也有很多值得深度游的地方。第三站呢，就是好喝的地方了，从精品咖啡到微醺之夜。看完电影爬完山，是时候找个地方坐下来了，让一杯好饮品呢，是抚平所有的疲惫。未来方舟里面藏着不少有着灵魂的咖啡馆和酒吧哦，每一家都是值得你推开那扇门的。首先咖啡馆推荐，25嘎瓦咖啡，地道的社区独立咖啡馆，自烘焙豆子，出品扎实，是附近居民心中的日常据点。手冲单品，风味清新啊 ，dirty 奶香醇厚，小小的店面装满了对咖啡的认真。地址呢，在云岩区未来方舟19组团第一栋。三门咖啡藏在未来方舟社区里的安静小店，适合发呆、看书、写手账。澳白和 dirty 闭眼点不踩雷，空间虽不大啊，却有一种让人放下心来放松的魔力。地址呢，在未来方舟第4组团。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爷，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

看完电影呢，在影城的周边来看一看美丽的景致啊，吃住行的指南全部都来了。那我们这一站呢，是来品味一下美味

的咖啡啊，好喝，从精品咖啡到微醺之夜。咖啡的话呢，还要推荐逆光无界联名合作咖啡馆，这个空间设计也是非常强的，拍照出片率很高。美式澳白 Dirty 都是经典的选择，在这样的环境里喝咖啡本身就是一件很有仪式感的事儿啊。地址在未来方舟第八组团的负二层。还有一家谁的咖啡，主打聚会社交场景，店内的空间较大，是适合约上三五好友一起消磨时光。咖啡之外呢，也是一种温暖的人间烟火气。地址就在云岩区友邻路中天未来方舟 G6 组团一层9-2号。

在越界影城的周边有很多的玩的方式，爬完山之后呢再来精品咖啡，精品咖啡之后还有微醺之夜酒吧精酿，比如说啊推荐大家未来方舟店 Trip Smith， 这是贵阳精酿界的标杆品牌了，从余家巷一家60平方米的小酒馆起步，如今已经拥有8家门店，是这座城市的液体名片。未来方舟店坐落在南明河畔，靠窗的位置最抢手，尤其呢是傍晚时分。立式的就是刺梨乌龙，这是贵州特有的刺梨入酒，酸涩被控得刚刚好，收口又带着回甘， 4%的酒精度在精酿里面算是微醺的级别了，搭配店里的酱爆烤牛肉还有干拌毛肚，这个呢也是完美中和了油腻的夏季限定的杨梅酒 IPA， 也值得一试，还有以贵州木姜子为主味的这个回魂汤，融合了柠檬的清新、花椒的新香，还有草木芬芳，喜欢的人呢爱不释手。 店内还提供红烧牛肉粉，精酿配牛肉粉，这种脑洞大开的这个搭配，大概只有在贵阳才能体验到了。地址在云岩区未来方舟第三组团，推荐呢，刺梨乌龙，还有杨梅IPA，酱爆烤牛肉。

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0: 夜晚时风的吹总是吹得你如此的惬意啊，就像接下来要推荐到的这个让你惬意的地方。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越界影城周边，看完电影你也可以去玩得非常的舒适。这一家呢叫做 Trio House
1: 精品的装潢搭配一杯特调，将贵州美食千千万万的风味汇聚在了一杯酒里。火锅木姜子油将黔中风味和酒融合，激发味觉刺激。这些上头的味道和酒调和在一起，让人眼前一亮的饮品，伴随着歌手的娓娓道来，此刻呢也会微醺更加的惬意。地址就在水东路蔚蓝方舟第六组团六栋。
0: 周边呢还有一家Commune 幻师未来方舟店，工业风的装修，现代与自然的交融，让你有闲坐在路边的松弛和随性，也有与好友聚会的仪式感。主打的是酒品啊，非常的丰富。那搭配披萨，更与沙拉作伴，新奇的口感，创意的样式，不止好看更好吃。地址呢在水东路未来方舟第六组团三号铺。
1: 好喝的品尝过了，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再尝一尝好吃的，从影城门口吃到老城的深巷，这些啊都是地道的贵州味道。

刚刚说到的美味啊，在贵阳能够品尝到的，看完电影呢，千万不要错过以下的美食了。越界非遗美食城锦麟影城引进了16家贵州地道的小吃商户啊，看片前后一站式的解决正餐和小食完全没有问题。花溪牛肉粉汤头清亮鲜香，牛肉软烂入味。蛋包洋芋外层蛋皮嫩滑，内里土豆泥绵密。还有蛋加香酥鸭的酥麻脆香，特色烙锅现烙现吃，都是贵州人从小吃到大的味道。当然，如果想要枕着南明河的夜色入眠的话呢，找一个舒服的地方，让身体和大脑彻底放松，越界影城周边的住宿选择也是很充足的，丰俭由人。周末时光或者是在假日里呢，我们在越界影城的光影当中，在登高云山的晚风中，在一杯刺梨美酒的美式的清爽里，不见不散吧。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4: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3: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4: 厨房用火不离人。
3: 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4: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3: 走你。
4: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5: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6: Asia Touch Music，
5: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6: Asia Touch Music。

欢迎在音乐当中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对于很多歌手来说呢，保持跟大家经常见面的一个方式就是来演唱很多歌曲，尤其是影视剧的 OST， 这样可以在剧情的推进当中呢，让大家能够通过音乐的方式再次记住到歌手。今天要分享的歌曲是来自弦子的，叫做 It's You， 这是电视剧《失笑》当中的一首插曲。那这部剧呢，是由车辆毅执导，由林一、沈月领衔主演的都市爱情剧。那它讲述了是一个沪漂的脱口秀女演员，故意的梦想是为观众带来快乐，并且她全心的投入到脱口秀的事业当中。然而在工作中呢，却遇见了一位冷漠的男观众，叫梁代文。为了能够给她带来快乐，两个人开始慢慢的接触和了解，相互吸引，共同坠入爱河的故事。那这部剧的影视原声带特别邀请到了金牌音乐团队，就是 DJ Music， 那就是金大洲担任制作人，吸收到很多国内外的歌手，共同为这部剧来量身打造音乐作品。今天听到这首弦子的 It's You 呢，就有很多人说这是女主角在剧中的战歌。这首歌一响起，那种奋斗的精神跟状态就油然而生了。所以说呢，对于弦子而讲，她这首歌也是让大家记住她音乐的另外一个途径。所以今天在 Asia Touch Music 马上分享这首歌，就是弦子送来的 It's You， 希望你会喜欢。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经典热门 highlight， 触碰潮流资讯，
2: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3: Asia Touch Music
2: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3: Asia Touch Music。

对于很多喜欢欧美流行音乐的乐迷来说呢，如果可以在家门口就看到自己心仪的歌手带来的演唱会，那将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最近断眉 Charlie Puth 的首支圣诞

单曲上线了，歌名叫做 December 25th。 那这一次呢 Charlie Puth Presents 的 Something New 巡演会登陆到这个国内的广州、上海、北京、成都等多个城市，将会用这个动人的编曲跟温暖的嗓音带各位一起进入到耳目一新的音乐世界。那说到 Charlie Puth 呢，曾经是获得过四次的格莱美奖提名、三项公告牌音乐奖、一项评论家选择奖和一项金球奖提名。那断眉的歌声犹如天使的低语，温柔而且动人，能够唱到人们的内心深处。除此之外呢，他的创作才华更是令人惊叹不已啊、因为他经常会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公布歌曲的创作过程。很多人说一觉醒来有新歌来听真的很开心，再过一段时间呢，依然可以在国内的很多城市看到 Charlie Puth 的演唱会，应该也是非常惊喜的，可谓是双喜临门。那说到这个成都哈哈，也会有这一次的 Charlie Puth 的演唱会，我也想考虑说会不会出现在这个现场呢。来吧，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分享 Charlie Puth 的新歌 December 25th， 希望你会在这个比较欢快的节日氛围当中听到断眉的优美嗓音。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潮流资讯，
0: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1: Asia Touch Music
0: Asia FM
1: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0: Asia Touch Music。

对于很多喜欢听歌的朋友来说呢，温度在变得越来越低的时候，一定会喜欢听到暖心的情歌。所以接下来时间在 Asia Touch Music 今天分享的下一首歌曲是来自薛凯琪《相遇第三篇》的全新单曲，叫《让心打开》。就像是一颗温暖包裹着心脏的酸涩果实，在这个温度渐渐降低的冬日，拥抱每一个暂时孤独的灵魂。合作到了情歌圣手华语金牌词人姚若龙，提名金曲奖20余次的实力作曲人及制作人张德明，还有这个贡多杰，四个人共同开出了一份治愈孤独的心灵的速效药方。那各位如果听到了薛凯琪这个声音，就让我们拥有一个秘密，下次欢迎你来和我交换关于这个世界的可爱，因为我知道相似的灵魂总会相遇，而我也会无条件的相信你，就是这首歌要唱给各位的一种感觉。那薛凯琪在演绎当中呢，把那种温暖的声线送给每一位听者，让大家在让心打开当中可以真正通过音符去打开自己的心扉。所以马上在 Asia Touch Music 李松给各位来推荐，就是由薛凯琪送来的《让心打开》。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没有选择困难，听出自我态度。
2: Asia Touch Music，
1: Asia FM，
2: 热力节拍，尽在你掌握。
1: Asia Touch Music。

周末在地铁上打发时间，看自己喜欢的音乐博主所发表的这个回顾音乐视频的时候呢，听到他介绍这个 Spice Girls 就是辣妹组合，然后让我非常的激动，因为曾经这也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一支女子组合。虽然说现在他们已经是基本上没太有作品出现了，当然前段时间也有这个重组的巡回演唱会啊。说到这个 Spice Girls 辣妹组合呢，是世界上最成功影响力非常深远的女子流行组合，她们开创了女子组合取得世界范围内成功的先例，对后来出现的所有的流行组合都有非常大的影响力。那组合诞生于20世纪的90年代末期，商业上取得了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唱片总销量超过了7500万张，共有9首英国销量排行榜的冠军单曲，2张冠军专辑。那么在文化方面呢，他们也成功的将女性这 girl power 的元素融入到自身当中，也使得辣妹 Spice Girls 这个词以及成员的名字成为家喻户晓，并且进驻到了英国的词典。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分享这首歌呢，是他们在1998年的圣诞季所发表的一首抒情单曲，是由当时的5人组转成4人组之后发表的一首歌，叫做 Goodbye。 这首歌除了成功的成为这个圣诞的金曲之外呢，也是有很多人说是唱给当时离队的这个队友 Jerry 的一首歌曲，所以说一同来分享这首 Spice Girls 送来的 Goodbye。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5: Private Music Time，
4: 你

Bye Bye Mariah Carey。 这首歌曲呢是落在 Mariah 的第11张专辑当中。她是从小呢在单亲家庭当中长大，在三岁起呢就和亲生的父亲呢是没有了联系。没有想到在02年的时候，刚刚从事业的低谷走出来，却发现说呢父亲已经是患上了癌症。当时呢两个人是进行了彻夜的长谈，发现说其实在这些年没有去分享彼此的人生是一种很大的遗憾。歌词当中呢有一句话是非常的感人，就是送给那些在生命当中失去过最爱的人的那些朋友们。听了之后呢，其实每一个人都会感同身受。 I don't wanna be alone

么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 Adele 在2016年的时候发行的一首单曲，名字叫做 Water Under the Bridge。 其实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你就已经能够感受到她对于生命当中的很多事情的态度了，就像是 Water Under the Bridge 一样，如果它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我们不要去再纠结于过去的事情，要把眼光去往后看，往长远的地方去看过去。最近 Adele 也是参加了很多在美国的访谈节目，她是聊到了自己的人生的计划。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是发现她其实状态目前是保持得非常好的，不仅仅是在作品上继续保持着高质量的制作水平，自己的心态、自己的身体上呢也是没有太大的问题。让我们来期待一下这位总是会给我们带来温暖和感动，给我们带来不断前进动力的一位非常有实力的女歌手 Adele, Water Under the Bridge。

0: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Marshmallow featuring Halsey, Be Kind。 刚刚这首歌曲呢，可以说得上是电音和 pop 的完美的结合，在听上去有一点飘渺和迷幻的电音旋律当中呢， Halsey 的嗓音依然是那么的迷人。其实 Halsey 有一种神奇的特质，就是即便你去听他唱现场，也会感觉到他的嗓音是自带了电音嗓，这是对于很多女歌手来讲非常难得的一种特质。而如果你仔细的听一下歌曲当中呢，会有钢琴的音色，再加上 Halsey 的具有穿透力以及略带哭腔的演绎呢，真的是让人感慨呢，这是一首非常不错的作品。再次推荐到就是 Marshmallow 和 Halsey 一起来合作到的 Be Kind。

今天我要推荐到这一首歌曲呢，是来自 Voice Tone No Rest。 这首歌曲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都是非常励志的，因为它想要去激励我们一路向前，不管是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或者是沮丧的话呢，在这样欢快的旋律之下，希望你能够找到自己的方向，能够去用一种很轻松的方式做到把每一天的时间呢充分的分配起来，努力的工作学习，这样才能会成为你人生的大赢家。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由荷兰的组合 Voice Tone 一次全新的尝试 No Rest。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Restless Heart。 这首歌曲呢是由芬兰的男歌手 Neila 在16年的时候发行的。很多时候呢，我们的人生都在寻求一种归宿感，往往会觉得说呢会失去努力的方向，但是当你听到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你会在传统的乐器以及合成器组成的复合的节奏当中呢，去感受到它的灵魂，仿佛是把你的躁动感是表达到了极致。也许你的压抑呢，你的不满都会在这首歌曲当中伴随着吉他的声音和 Neila 的磁性的嗓音来一起爆发起来。我们每个人呢似乎都是在看尽着人生的百态，但是一定不要忘记的是去延续我们的斗志和理想。

今天我们要再次推荐到的一首歌曲呢，是 Alan Walker 来制作的，由 Sophia 来演唱的一首歌曲，是在18年的9月份的时候呢，由索尼唱片公司来发行的。这位非常年轻的制作人呢，他现在已经是在 YouTube 上呢，超过了全球范围内的1700多万的订阅量，以及在流媒体上呢，每个月的播放量呢是达到了1900多万次。这首歌曲呢，其实是算得上是 Alan Walker 的歌曲当中比较悲伤的一首，即便是结合了前卫的 House 还有热带的曲风呢，但是它其实还是会带给你不少的悲伤的感觉。但希望我们能够像歌曲的名字那样，即便是在经历了很多黑暗的时光之后呢，还是能够拥有这样一颗 Diamond Heart。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九十七点二，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把耳朵交给九七二，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刚听到这首歌呢，是 Love 和 Conan Gray 一起来合作的一首单曲，叫做 Fake。 Love 最近在国外也是，不管是在制作水平还是在创作的实力上呢，都是受到了非常多的赞誉。而他们两位在初次见面的时候呢，就把这首歌曲一拍即合就写了下来。想要表达的是呢，在生活当中大家都会碰到一些两面派，那些人呢可能是言行不一的，有的时候呢连自己的朋友都不会放过。所以这首Fake， 希望大家能够对于那些假惺惺的态度和人大声地说 No。

说到 John Mayer 的名字呢，不是有很多的听众都知道，但是呢，其实他在 Blues 音乐界呢是非常有代表的一位人物。在舞曲和电音非常流行的现在呢，这位歌手呢确实能够以经典的摇滚 Blues 火遍全球。最新在自己的吉他的音乐世界当中，把他的律动，把他对于歌曲独特的感觉呢是带到了每一首自己的作品当中，冲击着听众的心弦。我们今天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叫做 Covered in Rain， 我们仿佛是能够在歌曲当中听到两个人的眼神，彼此的焦灼，彼此靠近拥抱，终于在大雨当中忘记自我，融合在一起的感觉。而在听到 John Mayer 的声线的时候呢，你也许会感觉到这个世界上只有你和他同时存在。马上就要听到这首 John Mayer Covered in Rain。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3: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3: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3: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一直没有听到我的一个朋友谈过恋爱，直到他们订完婚才请我们吃饭。而那天我们几个早早就到了饭店，在桌上一边等着朋友，一边议论着他隐藏的可真好，悄悄就把婚定了。但这时候其中的一个朋友呢一直没说话，于是我们就问他，你是见过这个姑娘吧？朋友点了点头。我们责怪他不够意思，这么好的事儿也不跟大家分享一下。可是那朋友却说，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和你们介绍这个姑娘。我们追问那个姑娘的情况，朋友犹豫了半天之后说，那位姑娘是个残疾人，听她说是一次车祸中的失去了右臂。一瞬间整个包房变得鸦雀无声。我不知道其他人在那一刻想什么，那一刻我在想，如果换作是我，我肯定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姑娘。没过一会儿，朋友带着她的未婚妻就到了，她很大大方方地为我们介绍着姑娘，然后两个人很自然地点着菜。在席间他们和我们聊婚礼的时间、婚宴的价格，还有一些要准备的事项。整场聚会下来，朋友从来没有提过半句姑娘手臂的情况，也没有刻意的去照顾这姑娘。这一场聚会就这样很自然的结束。聚会结束后，在回家路上，另一个朋友就说，哎，关于姑娘的事情，既然她都不想说，我们就别提了。可是我却觉得他的有意不提是藏着深意的。于是过了半个多月的时间，他找我帮忙给他们买喜酒，于是我就拉着他去另一个朋友的酒水店呢去选购。在车里面我们先聊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事儿，然后我就开始变得沉默起来，因为我又一次想起了姑娘的情况。这时候他突然开口了，你是不是想问我对象的那只手臂？我赶忙否认，说自己只是溜号了。可是他说，没关系的，所有人都会想问。我之所以没有和你们提，是因为我觉得他和所有人都一样。没错，这和我之前想的一样，他之所以没有和我们提过姑娘的情况，是因为他不想因为他对姑娘的在意让姑娘觉得，哎，他把他当成一个残疾人。如果他提前跟我们说了，那么大伙儿在见到姑娘那一刻一定会表现出一种异常的淡定。可这种淡定却会让姑娘察觉到，哦，朋友是提前和我们打了招呼，这会让姑娘觉得他是把她当成了一个残疾的人。从那天开始，我就一直很钦佩朋友对于姑娘的爱意，看似他对姑娘的不在意，却实则是关心备至。他真的是用自己的一切细心地治愈呵护着这位姑娘。一个男人最诚恳的爱意，我想也就如此了。即便人生对你兴风作浪，可他就像一座靠山一样的屹立在你的身后，让你安稳如常呢。谁知曾经有人问我什么样才是最好的爱人呢？我身边有人说，他可以给我需要的物质生活，他可以为我提供必要的情绪价值，他可以为我放弃一些原本对他很重要的人或事。或许这些都是对的，但我仍旧觉得最好的爱人应该是最会治愈你的人，他能在疲惫的生活中保护着你那只剩下的一点的理想主义，他可以在你几经伤害之后重新的连接起你那一颗支离破碎的心，他会接得住你那无处安放的情绪，用一个巨大的拥抱支撑起你那即将坍塌的宇宙。毕竟我们生而为人，自然就会对这一场飞沙走石的人生里面，我们也会受到一些伤害。就像有人会为年少的经历自卑，有人在成人世界里面颠沛流离，所以人生这场游戏，光凭一腔孤勇是不够的，人总会疲惫，会软弱，会胆怯。那么这时，能够体谅你的疲惫，收纳你的软弱，将你的胆怯变成无谓的

人，就一定是你对的那个人。我记得之前我有看到过一个人给我的留言，他说之前做了甲状腺的手术，因此脖子下方留了一道疤，可是男朋友却说没关系啊，你看他多像天使的翅膀。那一刻我趴在他怀里感动地哭了很久很久。你看他并不是医生，但他却会治愈你最难治愈的心病。我记得有这么一个说法，世上每一个人都是被上帝咬过一口的苹果，我们终其一生只是在寻找那个能够填补我们内心缺憾的、治愈我们伤口的人呐。

0: 剧本里写好的，对吗？
1: 一辈子再也不想见到你。
2: 你信不信，一个陪了你几天的人，就可以让你忘记陪了你十几年的人？他是江南，如果你忘记了，一定是你正幸福着。如果你还记得，去寻他，他就在。兰花小馆一直都在。
3: 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这两天又就综合了看了一些综艺节目，然后选择就是音乐综艺嘛，所以就听到了这首歌曲，来自于张碧晨和王赫野，何物。虽然这首歌曲我还不知道原唱到底是谁，但他们两个这个版本已经深深打动我。

0: 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总是回头，不要左顾右盼。
2: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
0: 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昨天看到一个留言啊，是这样说的：从某一天开始，我发觉了他的不对劲。他总是说他最近加班很忙，可是当我问他都忙些什么的时候，他的脸上有茫然和错误，那是藏不住的。之前我们每个月都会看两场电影，有什么新电影他准会第一时间告诉我，可是那天他最喜欢的科幻电影上映，他都没有再告诉我。之前他和朋友吃饭都一定会叫我一起，而现在他会说别人都不带对象，我带着你不太好。我一直在复盘这段时间是不是哪里我做得不够好，到最后我发现我做得不好的地方可能就是在于我的敏感，我的猜忌和我的胡思乱想。是啊，我好像找不到他不爱我的理由，所以我只能强行去找我不值得被他爱的理由。可是越这样我就越觉得委屈，越觉得自己不好，这种痛苦似乎已经远远超过爱他时能给我带来的快乐。其实痛觉是可以用来分辨爱的深浅的，就像你很爱他，所以在一段失衡的关系里你才会觉得痛，可如果他爱你，他也应该会因为你的痛而同样会感觉到。如果感觉不到，那就只能说明他爱你的程度是越来越浅。要知道爱的反义词不会是那种不爱，而最终是变成冷漠。从哪一刻你察觉到他已经不再爱你呢？这是我经常面对很多人的提问时所给出的反问，得到

0: 答案总是就是你总结起来就是一句话，当他已经懒得去证明他爱你的时候，这就已经说明你们的故事正在书写着结尾。对于一些重要的人或事，即便你不去提醒，其实人都是会在意的。你会因为在意体重而戒掉了夜宵，你会因为那场在意的考试细心记下页码之下的每一个注解，你会因为在意的旅行翻遍网上的攻略。所以你看，他的不在意并不是你的问题，而是你对他而言已经变得不那么重要，或者说根本就不重要。之前和我的朋友聊天，朋友说，其实在一段关系出现问题时，最可怕的不是分手，而是面对这段关系，你总是会不断地否定自己。之前我总是以为，只要我做得好，我能够给他很多的爱，那么他就会用同样的方式来爱我。可真相是什么？当你越发自责，越发的觉得自己不好，这段关系就变得越扭曲，而对方也会加速的想要逃离你。就像那些又抓又闹打碎了一切的笨拙的小孩子。所以你要明白，真正的在意并不是学来的，而是我们与生俱来的本能。他并不是不会在意，也不是因为你就是不会说因为取悦于你，你的自愿就会让他重新变回在意。而我们要做的就是体面一点，体面的收回手里的精力，用于专注于成长，体面的去放下坏情绪，做回可爱的自己，体面的松开掌控欲，去追寻舒适自洽的生活。体面就是应该去接受一切的发生，体面就是最好的回应方式。
1: 爱情的边缘一次又一次徘徊。
0: 有一本书叫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中，有一段话我很喜欢。你可以爱一个人，但仍然选择和他说再见。你可以每天都想念一个人，但仍旧庆幸的他已经不在你的生命中。爱情里啊，较劲儿永远是爱情徒劳的东西。有的时候你不太看重结果，反而会有一个很好的结果。你越看重了，就会别扭的像打翻了一切的笨拙小孩。担忧恐慌中相爱，永远都不会让人感受到踏实。终究你会发现，爱情观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化的。当爱情不再是你心心念念的全部，而只是将它视作为广阔人生的一部分时，爱情才会水到渠成。如果真的只是缘分走到尽头，请不要争吵，也不要执迷，也不要纠缠，礼貌地退一步，体面地转过身，去接受一切的发生，去无条件地爱自己，这才是成年人对待感情最恰当的方式呢。
2: 不要停止奔跑，不要总是回头，要左顾右盼。
3: 嘿，说你呢，跟着我一起向前方走。
4: 兰花小馆，值得期待的就在这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人生大可不必按图索骥，生活里的一切选择初衷都是你喜欢，而不是只有这样或那样才可以被喜欢。
1: 晨间有光亮，与音乐为伴，在时光中旅行。兰花小馆，欢迎光临。

0: 今天情绪招待所来了一位顾客，这个顾客叫彩娇。彩娇一进来就问西兰花，我放不下一个人该怎么办。西兰花说，喜欢是相互的，放弃也是相互的，人家舍得放弃你，你也要舍得放弃人家呀。抓住人家不放，又是哭又是闹，不礼貌，你累他也烦。一段感情别爱到最后自己变得面目全非，都不值得。这谈恋爱嘛，本来就是双向选择，一方不满意要离开很正常，不要管一开始为什么那么契合，那时候大家要的都少，一个笑都能沦陷。人类的悲喜并不相通，分享的越多分歧就越多，你曾经很想要的东西一次次落空，那也就没有那么想要了。好的关系是让你觉得彭于晏配你都差点意思，坏的关系是给你全于晏，你都会觉得自己多余。你要永远记得一件事儿，爱让人自信，无论是你付出爱还是被爱。你看你追星，你的 idol 闪闪发光，你不会觉得啊、哦，我这么暗淡不配爱他，他的存在给你力量，给你开心，给你勇往直前的勇气，这是爱赋予你的礼物。
1: 还留一点点余地，还不至于回不去。谁的青春？
0: 自卑是个什么鬼啊？你付出了爱还被嫌弃，路过的狗看见了都得替你喊两声冤，你听他都喊旺，他知道你的爱给谁旺谁。你的爱变得委屈难过，心酸遗憾甚至不甘，那是因为人家已早有打算，没打算接住你的情绪，你还傻乎乎的等人来哄你，等什么呢？外卖超时人家都知道，说句不好意思，他呢只会在第二天早上若无其事的发一条信息，宝宝早安。你为什么总揪着一个事儿不放？因为受委屈的是你，不是他。彩虹听着听着眼圈就红了，说再也得要脸对吧。西兰花说，谁离开谁都不过是那一刻做了最优选择，这是人性，趋利避害，既然你舍得了，那我也就舍得呗。不要被配不上你的人拽进深渊当中。你今天之所以痛苦，是因为有一股与你的生活拧巴了对抗的力量出现了。想他就想呗，忘不掉就忘不掉呗，没关系，你要顺着这股力量找到爱真正的意义。你看那天起风了，蝴蝶和纸片都飞上了天，爱意风随风起，风止意难平。意难平的是纸片撞了南墙停下来了，可是蝴蝶呢，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越过南墙。所有能失去的都配不上你。真正放下一个人最酷的方式就四个字，借力大力。

爱给了我们什么，我们就去享受什么，没给的说明自己有。我们应该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让自己变得更优秀。优秀的意义不是遇见更好的人，不是为了报复前任没有眼光，而是你配得上更好的。你借这一场东风完成了对自我南墙的翻越。人在转大运之前都有一个征兆，那就是破情关。你借助那么一个人完成了对自我的了解，你开始更爱自己，开始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然后那一股跟你拧巴的劲和力量就消失了。你允许了什么，什么就有利于你，你接纳什么，什么就为你所用。今天你纠结怎么放下他，其实你真正纠结的是遇见他那天你拿起了什么。

当我们明白拿起的是什么，也就是放下了。我们拿起的是芝麻，但是却不能丢了西瓜呀。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梅雨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5: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4: 兰花小馆

虽然最近这个王鹤野的名字在我耳边出现了 N 多次，因为很多的这种综艺节目里面都有他，陈赫确实很厉害，而且他有很多的歌还不错，这便是来自于一部电视连续剧《玫瑰的故事》当中的一首插曲《长夜星光》。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们此刻来听到这首歌来自于李荣浩在2020年的7月份的发行的一张专辑《麻雀》当中的一首歌曲《我爱你》。

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it mor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来期待我习惯坚强，为何越爱越受伤？为何爱你要背弃？
1: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在等待。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我们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Asia FM Asia New Music， 大家好，我是 Max 宇程。那今天呢是感恩节，感恩啊，这个美德是我们每个人都应该要拥有的。趁今天呢，就一起来分享一下你现在最值得感恩的是什么吧。欢迎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一起来聊了。好了，来听歌，现在有告五人的《从未见过的海》。

单依纯携手常石磊呢推出最新力作《多少的光阴》，那这首歌将收录在他的第二张个人专辑里面了。马上一起来听听《时间的低语》。

十月份结束之前呢，王心凌就用温柔的嗓音再次俘获听众的心，将思念融入宁静的夜空，以月亮为媒介，用轻盈的旋律还有温暖的歌词呢，展现了爱情中的悸动还有心动的。马上有王心凌的《如果月亮会说话》。如果月亮

你还记得当年有一位歌手叫做军人歌手的英国音乐人吗？那喜欢 Damon Rice 啦，还有 David Gray 的乐迷呢，也会非常喜欢他的风格的，非常的凄美。首张专辑发行至今已经是20年了，那这首歌呢，你还记得吗？来听听 James Blunt 的 Your Beautiful

哟，我是 Max 宇程。薛之谦呢，最近推出了个人作品之余，也为戚薇量身定制全新单曲。这是他们两位好朋友的四年之约，这首歌呢也打磨了整整一年才完成的。那一起来听听戚薇的《粉钻》。你的

听着节目的你呢，身上最珍贵的宝石是什么呢？我认真想了一下，我最多只有一些水晶，没有什么名贵的东西。如果你有的话，欢迎来跟我们分享，让我们见识见识一下。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健全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这里是 Asian FM， 我是 Max 宇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 Asian New Music。 来到今天的这首歌了，我们有 Jake 的 Next to You， 我们明天见。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